0: 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赴汤蹈火。西汉汉景帝时期，分封各地的诸侯、吴王、楚王等人，渐渐不服朝廷管束，各自形成独立王国。汉景帝手下有一位大臣叫晁错，他为人正直，担心诸侯势力过大危及国家统一，于是向汉景帝进言，说道：
12: 陛下，吴王、楚王等人野心勃勃，您必须采取有力的办法削减他们的领地，加强您对各个诸侯国的统治，否则任由这些诸侯势力发展的话，会危及国家的根本呢。
11: 晁错的建议有损诸侯们的利益，消息一传开，诸侯们对晁错十分不满，纷纷表示要把晁错除掉。晁错的父亲得知儿子的危险处境之后，再三叮嘱他：
13: 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皇上和吴王、楚王都是亲骨肉，你哪里管得了他们之间的事儿？你提的建议一点也不讨好，反而招人恨。以后这样的闲事儿，你尽量少插手去管，保命要紧。
11: 晁错却认真地劝说父亲：
12: 父亲，您说的道理儿子都明白，可是我要是不管，刘家的天下就要保不住了。
11: 晁错的父亲气愤地说：
13: 你只知道保住刘家，就不顾我们晁家了吗？
11: 晁错坚定地说：
12: 父亲，我心意已决，为了国家的利益，即使赴汤蹈火，儿子也会心甘情愿。
11: 晁错的父亲看到无法说服儿子，心中悲伤愤怒，回到家里就服毒自杀了。后来吴楚七国叛乱，汉景帝为了缓和危急局面，果然把晁错处死了。晁错对西汉王朝确实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了。赴汤蹈火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沸腾的开水赶汤，熊熊燃烧的烈火赶踏，比喻不怕艰难和危险，奋勇向前的去完成一件重大的使命。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3: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2: 露比公主心想。
3: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2: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3: 这里真是太脏了，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2: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3: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2: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3: 这真是太可怕了。
2: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3: 让我来试试吧，
2: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3: 哎呦，好痛啊。
2: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3: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2: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3: 干活真是太累了。
2: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3: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2: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2: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他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3: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守规矩的托托。星期天下午，小鹿玲玲和熊猫托托一起去公园玩，他们走到路口，红灯亮了，玲玲停在了原地，可是托托像没看到红灯似的继续向前走。玲玲赶紧对他说，
0: 托托，红灯亮了，咱们要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2: 托托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对玲玲说，
3: 没事儿，不用怕，走快点就行了。
0: 危险，你快回来。
2: 玲玲刚说完，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灰熊伯伯，他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托托，不停地摁喇叭。托托看见大货车朝他冲了过来，害怕极了，他呆呆地站在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吱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大货车停在了托托面前。托托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不住地发抖。这时绿灯亮了，玲玲赶紧跑过去把托托扶了起来。灰熊伯伯下了车，走到托托面前，大声地训斥托托，
4: 你怎么能闯红灯啊，刚才太危险了，如果真被撞到就糟糕了。
2: 看见灰熊伯伯凶巴巴的样子，托托更害怕了，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看到托托哭了，灰熊伯伯挠了挠脑袋，安慰托托说，
4: 算了，大家都没事就好，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2: 托托红着眼睛，低着头对灰熊伯伯说，
3: 灰熊伯伯，真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下次我再也不敢闯红灯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闯红灯，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9: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8: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10: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8: 汤姆心想，
9: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8: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9: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8: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9: 嗯，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8: 妈妈说，
10: 汤姆，你翻什么呢？
9: 没翻什么。
8: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

0: 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2: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1: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1: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3: 疼吗？
2: 膝盖有点疼。
3: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她。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2: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她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7: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8: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7: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1: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8: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

0: 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1: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0: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1: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2: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1: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2: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3: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2: 牡丹花也能吃吗？
3: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5: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2: 渔夫说：
4: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2: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5: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2: 渔夫回答说：
4: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2: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

0: 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1: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0: 渔夫答应着，
2: 我会非常注意的。
0: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2: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妻子说道，
3: 哎，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0: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1: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0: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8: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7: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它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8: 你在祷告吗？
7: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8: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9: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8: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9: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8: 哦，
9: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8: 好吧。
7: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

0: 没有拒绝。
1: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0: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2: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1: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0: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2: 我们进去吧。
0: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3: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2: 好啊，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3: 我们可以教你呀。
0: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4: 喏，吃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吧。
2: 好的，谢谢你。
5: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2: 暂时不要，谢谢。
0: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1: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6: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0: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

0: 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从前，城市里生活着一个快乐的小姑娘，可是自从她的妈妈生病去世了，小姑娘就不再快乐了。她每天都会到妈妈的坟前哭。后来，小姑娘的爸爸又结婚了，爸爸的新妻子还带来了两个女儿，他们对灰姑娘坏极了。
8: 喂，你赶紧换上旧衣服，去厨房烧水做饭去，晚上就睡在锅炉旁边里的灰烬里吧。
7: 就这样，小姑娘变得灰扑扑的，大家都叫她灰姑娘。有一次，灰姑娘的爸爸给了灰姑娘一个榛树枝，对灰姑娘说，
9: 这根榛树枝是我带回来送给你的。
7: 灰姑娘把榛树枝种到了妈妈的坟边，榛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漂亮的榛子树，一只小鸟在树上住了下来。这一天，国王为了给王子选择妻子，准备举办一个舞会，两个姐姐也受到了邀请。灰姑娘哀求后妈带着她去，可是坏心肠的后妈却故意为难她，你把灰堆里的豌豆都挑出来，我就带你去。灰姑娘没办法，只好跑到花园里唱，娘

0: 吧。天空中的鸟儿听到歌声，都赶来帮忙了。很快，豌豆都被捡出来了。灰姑娘兴奋地去找她的后妈，可是她的后妈说：“你看看你这么脏，你不仅没有礼服，还不会跳舞，去了只会给我们丢脸，所以你不能去。”灰姑娘伤心极了，她来到榛子树下，一边哭一边唱：“榛子树啊，请你帮帮我，给我一套漂亮的礼服吧。”奇迹出现了，榛子树上的小鸟飞了出来，给灰姑娘衔来了华丽的礼服和舞鞋。小鸟告诉灰姑娘：“
1: 这礼服和舞鞋施了魔法，你必须在晚上12点之前回来，不然它们就会消失了。”
0: 灰姑娘记下了这件事，然后她穿着礼服和舞鞋来到舞会上。舞会上，灰姑娘美丽极了，王子对她一见钟情，整个舞会都在跟灰姑娘跳舞。快到晚上12点的时候，

0: 灰姑娘要回家了。王子说，
1: 我送你回家吧。
0: 可灰姑娘趁王子不注意逃走了。第二天的时候，榛子树的小鸟又给灰姑娘带来了一套更美丽的衣服。她穿上礼服，又跟王子跳了一夜的舞。到了12点的时候，又逃走了。第三天的时候，灰姑娘又换上更漂亮的衣服去参加舞会。可是她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把自己的水晶鞋落在了舞会上。王子拿到这个水晶鞋，来到了国王面前说，
1: 父王，我要娶能穿上这只水晶鞋的姑娘做我的妻子。
0: 于是国王让士兵带着水晶鞋给全国的姑娘试穿，可是谁都穿不进去。最后士兵拿着水晶鞋来到了灰姑娘的家里。灰姑娘的两个姐姐高兴坏了，大姐姐试了试水晶鞋，发现她的大脚趾穿不进去。后母说，把你的大脚趾砍了就能穿进去了。可是王子说，
1: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大脚趾的，这只鞋子不是你的。
0: 二姐姐试了试鞋子，发现她的脚后跟怎么也挤不进去。后母又说，把你的脚后跟削掉，你就可以穿上了。可是王子说，
1: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脚后跟的，这只鞋子也不是你的。
0: 王子问灰姑娘的父亲，
1: 你家还有别的女儿吗？
0: 灰姑娘的爸爸说，
2: 没有了，家里只剩下一个灰堆里的灰姑娘。
0: 这时候灰姑娘洗干净了手和脸蛋，走到了王子面前。她轻轻松松就把水晶鞋穿在了自己的脚上。王子终于认出来，她就是那个美丽的姑娘。这下子灰姑娘的后母和她的两个姐姐脸都气白了。王子就带着灰姑娘骑上马回到了王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森林小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失物招领箱，箱子里塞满了学生们丢失的东西，有单只的手套，有围巾，有手帕，有卷笔刀，有橡皮，还有三顶帽子。管失物招领箱的胖胖鳄鱼可着急了，因为这些失物把箱子都快挤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领失物。真是一群糊涂蛋，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胖胖鳄鱼非常生气。有一天，他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请大家在3天内把丢失的东西都领回去，要是过期不领，我就请汪汪狗来，汪汪狗能闻出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人的照片登在森林报的糊涂蛋栏目里。大伙儿一看可着急了，都来失物招领箱前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小松鼠领回了一只手套，小公鸡领回了卷笔刀，黑黑熊领回了丢掉的围巾，双胞胎小刺猬刺儿刺儿和尖尖领走了2顶一模一样的花帽子。最后失物招领箱里只剩下一顶帽子了。胖胖鳄鱼把汪汪狗请来了，汪汪狗挺得意，它要用自己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个糊涂蛋来。汪汪狗抱住这顶红色的帽子，左闻闻，右闻闻，大家都很紧张地瞧着汪汪狗，不知道它找出的这个糊涂蛋是谁。汪汪狗闻了老半天。

0: 最后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帽子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这顶帽子是我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掉了好久了，把它给忘了。大家轰然大笑起来，说汪汪狗的鼻子真灵，它闻出自己是个糊涂蛋。汪汪狗难为情地说，是的，这帽子上留着的就是我的气味，我是一个糊涂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好奇地问道，
5: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4: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6: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4: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5: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4: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1: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4: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4: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所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7: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在经过一片罂粟花田的

0: 之后，胆小的狮子被罂粟花的香味迷晕了。那么他们能成功穿过罂粟花田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八集，田鼠皇后。突然，铁皮人看见一只黄色的大野猫跳过草地，向他们奔来。等他逼近时，铁皮人才发现他正在追赶着一只灰色的小田鼠。于是，大野猫跑过来时，铁皮人高高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子，吓跑了他。田鼠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停止了逃跑。他缓慢地爬到了铁皮人身边，弱弱地说：
1: 谢谢你救了我。
0: 铁皮人回答道：
2: 你不知道我是没心的，所以我总是留神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一只小田鼠。
0: 这只小田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愤愤不平。
1: 只不过是一只小田鼠，这叫什么话？要知道我是一个皇后，所有田鼠的皇后呢。
2: 哦，那是我失礼了。
1: 因此你救了我的命，不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呢。
0: 这时好几只田鼠迈着小短腿全力向他们跑了过来，一见到皇后就齐声大喊：
3: 皇后陛下，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是如何逃过那只大野猫的魔爪的？
0: 田鼠皇后说：
1: 这位有趣的铁皮人救了我，所以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他，他的任何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
4: 遵命。
0: 稻草人也在一旁努力想着，但他脑袋里全是稻草，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只好随口应答道：
5: 哦，你们可以去救胆小的狮子，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正躺在罂粟花田里起不来呢。
0: 田鼠皇后一听是一只狮子，吓得尖叫道：
1: 啊，他会把我们都吃掉的。
0: 稻草人解释说：
5: 不会的，那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而且如果你们能救他一命，我保证他一定会对你们非常友善的。
0: 田鼠皇后说：
1: 那好吧，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5: 这里的田鼠是不是都听你的命令啊？
1: 是的，总共好几千只呢。
5: 那请叫他们赶快到这里集合，并且每只小田鼠要带上一根长绳子。
0: 现在稻草人又对铁皮人说： 铁皮人立刻跑到树林里，马上开始工作。他干起活来速度很快。田鼠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车也做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田鼠有好几千只，每一只田鼠口中都衔着一根绳子。恰在这时，多罗西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稻草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将田鼠皇后介绍给他。田鼠皇后担心田鼠们在罂粟花田里待久了也会晕过去，就命令田鼠们加快行动。稻草人和铁皮人用绳子将田鼠和车子套在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将胆小的狮子拉出了罂粟花田。多罗西走上前迎接他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见，并赶来帮你们。说完，他就走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守在胆小的狮子身边，等待着他的苏醒。小朋友们，因为得到田鼠们的帮助，稻草人和铁皮人把他的朋友胆小的狮子救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哎，古宝，你说这汪伦是什么人呢？李白还专门给他写诗。
4: 汪伦？汪伦是金界县令，后来卸任之后呢，因为留恋桃花潭，便一直住在泾县桃花潭边了。赠汪伦这首诗就是李白去泾县游历时写的。
3: 啊，只是个县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官呢。李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为什么会给他作诗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友谊呢？
4: 这个呀，把我也给问住了，那我们不如去问李白本人好了。
0: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用白光将彤彤笼罩起来，带去了唐朝的桃花潭旁。彤彤揉了揉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这里的季节正好是舒适的春天，桃花漫山遍野地开着，红红的煞是好看，再加上桃花潭水幽深碧绿，清澈透明，倒映着四周的山峦，这景色实在令人神往啊。就在彤彤沉迷于眼前的景色时，突然听到岸边的船上正有人在喊他。
5: 喂，孩子，来自未来的孩子，是我呀，我是李白。
0: 彤彤听到了李白的呼喊，赶忙跑了过去，跳上小船，一下子就扑到了李白怀里。
3: 李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5: 哈哈哈，孩子，没想到自从上次庐山一别，你我竟然这么多天没见过了。你最近还好吗？
3: 好是挺好，就是妈妈总逼我背诗，我一背不熟就要挨吵。
0: 彤彤的话又惹得李白一阵大笑。这时岸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站在船上的彤彤和李白都好奇地看向了歌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素衣布鞋、手提两个酒坛的男子用脚步打着节拍，边走边唱地向他们走来。彤彤只觉得这歌声听起来轻快悦耳，并不知道唱歌的男子是谁。可是李白却十分激动地望向男子，嘴里还大声喊着：“汪伦兄，来这边。”什么？这个素衣布鞋的男子竟然是汪伦？这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李白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呢？就在彤彤一脸惊讶地目送汪伦走近，正在组织语言的时候，汪伦先开口了。
6: 李白兄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呀，我这紧赶慢赶可算是赶上了，要不然你可是不辞而别呀。对了，这两坛子桃花潭酒你就拿去吧。
5: 汪伦兄言重啊，李某近日承蒙照顾，不敢再多叨扰啊。

0: 我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好酒。好，这两坛酒我就收下了。
1: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寒暄着，似乎都忘了身边还有个彤彤呢。可是彤彤才不会甘于被忽视呢，他可是有重要的问题要问呢。于是彤彤突然开口大声地问道，
2: 李白先生，你为什么会跟汪伦先生做朋友啊？
1: 突然开口的彤彤吓得李白和汪伦一跳，尤其是汪伦，对彤彤这孩子是一点儿都摸不到思绪。
3: 李白兄，这孩子是……
0: 啊，瞧我，差点都给忘了，这孩子是……是我的忘年之友啊！哈哈哈哈，
3: 忘年之友。李白兄，这孩子能和你结缘，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呀。
1: 哎呀，糟糕，这两个人怕是又要攀谈起来了，这下子可把彤彤急坏了。
2: 哎哎哎，你们别又忽略我啊，我的问题你们还没回答呢。
1: 彤彤的话让李白和汪伦停下了交谈，慢慢地蹲到了与彤彤一样高的高度，对彤彤说，
0: 孩子，我跟汪伦兄成为朋友有何奇怪的？
2: 可是你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但是汪伦先生就
3: 怎么了？孩子，你的意思是汪某一介布衣，与李白兄的身份不匹配是吗？
1: 汪伦一针见血的话虽然让彤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还是默默点头承认了。李白看到这里叹了口气对彤彤说，
0: 哎，孩子，交朋友是交心的，朋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欣赏，有共同的趣味与爱好，这才能成为好友。朋友之间呢，身份的匹配真的不如思想上的匹配重要啊。就像这次汪伦兄邀我到这里做客的信是这样写的，李白兄喜欢美景吗？我这里有十里桃花。李白兄喜欢喝酒吗？我这里有万家酒店。我李白这辈子一向爱酒，再加上有如此美景，自然就应邀来此了。
2: 但是这里没有桃花林呢，而且我只发现了一家酒店呢。
3: 孩子，那是我给李白兄玩的文字游戏，这十里桃花其实是指桃花潭，万家酒店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酒店，店里掌柜的姓万而已呀。
2: 原来朋友是要互相欣赏互相理解的，交友不仅是交人也要交心呐。
3: 嗯，不错不错，李白兄此子聪明伶俐，怪不得你要与他以朋友相称了，你真是有一双慧眼呀。
0: 你过誉了。对了，既然你给我这两坛酒送行，李某也没什么好东西回礼，不如就趁此赠汪伦兄首诗如何？
3: 汪某自然乐意呀。
0: 哈哈哈，好。我想想看，我正要坐船离开这里的时候，岸上却传来了你踏歌之声，要说你为我送行的感情，怕是比这桃花潭水都深呐。哎，有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你的诗句还是这么信手拈来呀，用有形的桃花潭水比喻你我无形的友情，实在是太生动了，好诗好诗啊。李白兄，天色渐晚，汪伦也不再耽搁你的行程了，望你一路珍重，平安到达，期待下次再会吧。

0: 那李某就趁汪伦兄急眼了，就此别过，再会。
1: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她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6: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5: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7: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5: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6: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7: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6: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5: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7: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5: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6: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7: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六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六月六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六月六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5: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7: 其实啊，

0: 旷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1: 要听要听。
0: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1: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2: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0: 农历6月6号天旷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6月6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旷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2: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啦。
3: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4: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上衣。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抱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0: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1: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2: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1: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1: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0: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1: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4: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1: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8: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7: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9: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7: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8: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7: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10: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7: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0: 我还有我。
1: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气象

0: 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拿着洗漱用的东西，准备去澡堂洗澡，可他还没走到一半，就被一群年轻人拦住了去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说：
7: 阿凡提大叔，您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吗？我们实在是太无聊了。
8: 当然没问题，不过你们得让我想想。
6: 阿凡提回答得很爽快。
8: 有了。
6: 阿凡提想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8: 一天下午，聪明的阿凡提去澡堂洗澡。
6: 他说完这句，就突然停下来，不再说话了。
7: 您怎么不往下说了？
6: 一个年轻人好奇地问。
7: 去洗澡之后怎么了？
8: 我还没到澡堂呢，怎么会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6: 阿凡提回答说。
7: 那您赶快去吧，我们在这儿等您回来。
6: 年轻人听了，赶紧给阿凡提让路。阿凡提离开后，他们一直站在原地等啊等，大半天过去了，他们远远看见从澡堂走出来的阿凡提，就飞快地跑了过去，问道：
7: 大叔，您进澡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8: 真是一群傻孩子。
6: 阿凡提叹了口气说：
8: 别人到澡堂洗澡都没发生什么事儿，我又能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呢？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13: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12: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

0: 春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1: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0: 仓颉说，
2: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0: 老人又问，
1: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0: 仓颉一听忙说，
2: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0: 老人笑了，
1: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0: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1: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0: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2: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0: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1: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有学问的石榴。

0: 一天，小老鼠米莉到水果乐园玩耍时，看见一个石榴正坐在树下认真地读书。米莉跑了过去说：
1: 你真勤奋呀。
0: 石榴挠了挠头，拍了拍身上红里带黄的衣服，有礼貌地回答：
2: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努力吸收营养物质，做一个能预防癌症的水果。
1: 癌症是什么呀？
2: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们石榴家族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预防这种病。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石榴带着米莉来到疾病王国，疾病王国里可怕极了，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他们的脸色蜡黄，疼得浑身发抖。米莉害怕地紧紧抓住石榴的手，石榴说：
2: 别害怕，他们都是沾上癌症病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0: 从疾病王国出来后，石榴又带着米莉来到另一个地方。米莉担心地问：
1: 这个地方和疾病王国一样可怕吗？
0: 石榴笑着说：
2: 这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石榴王国里。
0: 米莉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石榴都在看书。
1: 他们在学什么呀？
2: 我的家族们都在研究怎样预防癌症。
0: 接着，石榴带着米莉来到了实验室，指着实验室里的一个瓶子说：
2: 你看，瓶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小黑球就是小恶魔癌症。
0: 米莉连忙跑到了桌子前，仔细地盯着瓶子。石榴又说：
2: 癌症是没有办法攻击石榴保护的身体。
0: 说着就把一瓶石榴水洒在小恶魔身上。米莉惊奇地发现，沾上了石榴水的小恶魔没有力气跳来跳去了。看到这儿，米莉笑着说：
1: 我以后一定要多吃石榴，保护身体，远离癌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7: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6: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8: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6: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7: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6: 尼尔斯大声回答：
8: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6: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0: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8: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0: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8: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

0: 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3: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2: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0: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2: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3: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2: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0: 唉，今年不行。
2: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4: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0: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4: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0: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2: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5: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0: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5: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0: 这次不行，下次吧。
2: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0: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6: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2: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0: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2: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瘦肉汤。在上集故事里，加尼诺发现学校的厨师和伙计居然用刷锅水做瘦肉汤，这让他气愤极了。接下来加尼诺会怎么办呢？加尼诺在寝室里等了一会儿，巴罗佐和贝契下课回来了，加尼诺把瘦肉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巴罗佐气愤地说，
5: 天哪，我们平常喝的竟然是刷锅水，学校太过分了。
6: 是啊，不过我奇怪的是，校长为什么不再关我禁闭了？
5: 哼，心虚了呗。你等着瞧吧，今天校长肯定要找你谈话，肯定会说到瘦肉汤的事情。
1: 加尼诺点了点头。到了下午，校长果然把加尼诺叫到了办公室。校长说，
7: 加尼诺，我听说你质疑咱们学校的瘦肉汤的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校长先生，今天早上我亲耳听到厨师和伙计说要用刷锅水做学生的瘦肉汤。
7: 我的孩子，你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厨师和伙计两人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你得好好想一下，你说的全是真话吗？
6: 我说的全是真话。
7: 那好吧，把厨师和伙计叫到我这儿来。
1: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伙计来到办公室，他们看到加尼诺，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可是马上恢复了正常。加尼诺又把刚才说的有关瘦肉汤的事情说了一遍，厨师笑了笑说，
8: 校长先生，我当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可是那只是我开了一个玩笑罢了，由于我这个伙计是新来的，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7: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去视察一下厨房，你现在就带我去吧。加尼诺，你在这儿等着我。
1: 校长和厨师走出了办公室，当校长回来时，他笑着对加尼诺说，
7: 你把看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你做得非常的对，

0: 经过告诉了巴罗佐。巴罗佐想了一会儿说，
1: 也许我说的话会让你吃惊，不过在我看来，校长审问厨师和伙计其实是故意演给你看的。
2: 为什么？
1: 你想想看，当时你看到他们做瘦肉汤之后，厨师肯定马上向校长报告了，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肯定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那件事只是一个玩笑。
2: 有道理，可是他们这么做，我就没办法再抗议瘦肉汤的事情了。难道我们以后还要喝刷锅水吗？
1: 当然不会，咱们找其他同学商量一下，想个办法解决瘦肉汤的事情。
0: 于是加尼诺和巴罗佐找来几个同学，秘密商讨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巴罗佐说，
1: 综合大家的意见，咱们接下来这样做，从明天起，咱们吃完饭后就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上点东西，使刷盘子的水变色，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
0: 贝契接着说，
3: 可是我们拿什么放在盘子里呢？
2: 墨鱼汁怎么样？我以前用墨鱼汁捉弄过我姐姐，可有意思了。
1: 这个办法不错，加尼诺，你真是太聪明了。
3: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们去哪里找墨鱼汁呢？
1: 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学校的清洁工联系上住在附近的渔民，然后再从渔民那里买来一些墨鱼汁。
0: 很快，巴罗佐从渔民那里买来了墨鱼汁。从那天起，每天吃饭后，加尼诺他们都会在盘中的剩菜里放上一些墨鱼汁。厨师和伙计在洗盘子的时候，发现盘子里黑乎乎的，洗盘子的水也染黑了。这种水当然不能做瘦肉汤了。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没想到每天都是如此。厨师有些着急，把事情告诉了校长。这天晚上，学生们正在吃晚饭，校长和厨师来到了食堂。校长说，
4: 我听说有些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弄脏盘子，这加重了厨师的负担，而且让厨师们很头疼，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巴罗佐站了起来，对校长说，
1: 校长先生，这件事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吧，装满剩菜的盘子肯定不干净啊，而且清洗盘子本来就是厨师的责任，厨师先生没有理由抱怨吧。
0: 听到这里，厨师生气地吼道，
5: 小坏蛋，就是你吧，做错了事情还不肯认错，你应该感到羞耻。
1: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但是你却无法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你很苦恼吧？
0: 听到巴罗佐的话，学生们都放下餐具，抬头看着校长。校长和厨师的脸都涨得通红。厨师跑过去抓住巴罗佐的胳膊，尖声吼道，
5: 你胡说什么？
1: 哎，既然您说我在胡说，那就当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您不要生气了，大不了我去厨房帮您洗盘子。
0: 厨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校长想了想，对学生们说，
4: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盘子被弄脏的事情呢，学校会查清楚的，现在你们继续吃饭吧。
0: 说完，校长和厨师离开了食堂。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瘦肉汤的事情。晚饭后，巴罗佐和加尼诺等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墨鱼汁的事情，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第二天，加尼诺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喝到了真正的瘦肉汤。小朋友们，在加尼诺和同学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

0: 嫩的瘦肉汤。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4: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5: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0: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6: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0: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所必须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妈妈在树洞里做大扫除，小袋袋在一边嘟囔，
7: 有没有更好玩的地方？树洞真讨厌。
6: 好呀，妈妈说，那你出去找找吧。说完他又打扫树洞去了。考拉熊在桉树上啃树叶，
7: 我们一起住好吗？
6: 小袋袋问。考拉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小袋袋不会爬树。青蛙在睡莲叶子上睡大觉，
7: 我们一起住好吗？
6: 小袋袋问。青蛙觉得这个主意很妙，可是小袋袋太重，一到水里就沉下去了。鼹鼠在挖一个新的地洞，
7: 我们一起住好吗？
6: 小袋袋问。鼹鼠觉得这个主意真棒，可是小袋袋太大，鼹鼠的洞太小。乌龟正缩在自己的壳里打盹儿，
8: 这儿住不下你。
7: 这住不下你，
6: 蚂蚁说。可蚂蚁知道附近有一个大鸟窝，小袋袋正要舒服地坐下来，生气的儿苗妈妈冒了出来，一脚踢飞了小袋袋。小袋袋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9: 没找到更好玩的地方吗？
6: 妈妈问他，他也不说话。
9: 没关系，我们的家就是最好的地方。
6: 妈妈笑着安慰他，
9: 又干净又漂亮，地方又大，你还可以带朋友来这儿，一起玩到天黑。
6: 小袋袋的伙伴们是不是有一个比他更棒的家？小袋袋想去看一看，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家才是最棒的。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鲤鱼的朋友。小鲤鱼莎莎和他的朋友小螃蟹、小乌龟、小青蛙住在清清的小河里，他们常常在一块儿快乐的游戏。莎莎长着一条漂亮的红尾巴，无论游泳还是跳舞，只要那条红尾巴轻轻一摆，都会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别提有多漂亮了。
1: 莎莎，你的尾巴太美了。
0: 朋友们都这么说，莎莎非常得意。这天，莎莎发现河里来了一条小金鱼，它长得太美了，橙色的身子，圆鼓鼓的眼睛，身后的大尾巴又轻又薄，像一朵盛开的花。莎莎热情地拉着小金鱼的手说，
2: 很高兴认识你，小金鱼，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0: 小青蛙、小螃蟹、小乌龟都围过来跟小金鱼打招呼，小金鱼却不理不睬，一把拉过小鲤鱼，偷偷地说，
3: 哎，你的朋友长得真丑。
0: 莎莎脸红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很丑，而自己却是一条漂亮的小鲤鱼。于是莎莎渐渐地疏远了她的朋友们，整天和小金鱼形影不离。在这条小河里，只有他们俩才是高傲的公主，谁也不配跟他们在一起。傍晚，两条小鱼手牵手在散步，突然听到小青蛙呱呱大叫，
4: 莎莎快逃，大坏鱼来了。
0: 机灵的小金鱼急忙松开了莎莎的手，飞快地钻进了一个小泥洞里。可是莎莎慌乱之中却被水草缠住了，眼看着大坏鱼张大嘴巴冲了过来，莎莎吓得闭紧了双眼。这时只听嗷的一声，大坏鱼被小乌龟咬了一口逃跑了。小螃蟹挥动着两只大钳子，咔嚓咔嚓剪开缠住莎莎的水草。小金鱼钻出小泥洞，
3: 莎莎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我们继续散步吧。
0: 莎莎回应说，
2: 我的确要继续散步，不过不是和你，而是和小青蛙、小乌龟、小螃蟹，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

0: 好听的小故事。
1: 两个怪老头。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说到了老木匠樱桃师傅得到了一截木头，想用它做桌子腿儿，没想到木头居然开口说话了，吓坏了樱桃师傅。正在樱桃师傅被吓得一动不敢动的时候，敲门的声音响了起来。樱桃师傅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2: 进来吧。
1: 一个矮小的老头开门走了进来，他的名字叫做杰佩托，但是邻居家的孩子们总是叫他的外号老玉米糊，因为杰佩托头上顶着的那顶黄色的假发像极了玉米糊。杰佩托开口说道：
3: 老朋友，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很乐意为您效劳。
1: 杰佩托一边挠着他头上的那顶黄色的假发一边说话：
3: 我突然很想做个漂亮的木偶，然后带他去周游世界挣点面包吃，您觉得怎么样？
1: 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
4: 好极了，老玉米糊，这个想法棒极了。
1: 杰佩托一听以为是樱桃师傅在喊他的外号，顿时就生气了，他和樱桃师傅吵了起来，他们越吵越凶，最后竟然动起手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又抓又咬，就像两只马戏团里的猴子。当他们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杰佩托那顶黄色的假发到了樱桃师傅手里，而樱桃师傅的白色假发却在杰佩托的嘴里。两位老头各自收回了自己的假发之后，紧紧地拉住了双手：
3: 我们可不要再吵架了，我们可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2: 没错，可不能再吵架了。
3: 那么我想要一块木头做木偶，您愿意给我吗？
1: 樱桃师傅一听马上答应了，并赶紧拿起角落里的那块把他吓得半死的木头递给了杰佩托，可是那木头竟然一扭打在了杰佩托的小腿上。
3: 哎呦，你这个老家伙，是想打折我的腿吗？
2: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可没打你的腿，老玉米糊。
1: 杰佩托听了气得眼睛都黑了，又立刻向樱桃师傅猛扑了过去，他们又打了一架。打完后，樱桃师傅的鼻子多了两道抓伤，杰佩托的背心少了两粒纽扣，接着两个人又紧紧地拉住了手，发誓说以后一辈子都要做好朋友。最后杰佩托拿走了那块会说话的木头，谢过樱桃师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小朋友，想知道这块会说话的木头被杰佩托带走之后发生了什么吗？快快听下一集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

0: 要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2: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3: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4: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3: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

0: 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弯一弯的小虫。一天早上，一只绿色的小虫一弯一弯地在树枝上散步，突然一只粗壮的脚挡住了它的去路。小虫听见一个声音问它：
5: 小东西，你看看我是谁？
4: 一弯一弯的小虫向上探了看，回答说：
6: 你是智慧的猫头鹰。
4: 猫头鹰哈哈笑了一声，对小虫说：
5: 哈哈哈，别看你小小的模样，听说你是个吹牛大王呢。今天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吹牛的，如果没吹好，你就当我的早餐好了。
4: 小虫认真地看了看猫头鹰说：
6: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是一个一齿虫。
4: 猫头鹰笑了笑说：
5: 哼，果然是个吹牛大王呀，你只有一寸长，还敢说自己是身长一尺的虫子。
4: 小虫对猫头鹰说：
6: 你瞧着。
4: 说完，它在树枝上连续弓着身子弯了十次，接着他转头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问小虫：
5: 这是什么意思？
6: 我是一寸长的虫子，连续弯了十几次，不就是一尺吗？
5: 不错，这么看来你叫这个名字是挺合适的。
4: 说完，猫头鹰让开了路，小虫子一弯一弯地继续散步。这时，啪的一声，一只树蛙落在了小虫面前，差点儿压在它身上。树蛙绿着脸，绿着全身，咧着大嘴对小虫说：
7: 听说你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今天你吹个牛给我听听。如果你吹得不好，小命都难保。
4: 小虫对树蛙说：
6: 我不是吹牛大王，树蛙先生，我只是一个空吊虫。
7: 什么是空吊虫啊？
6: 就是说我可以在空中停住，不掉到地上去。
7: 哎呦，你可真会吹牛啊，你现在就去空中吊着，可别弄砸了。
4: 说完，树蛙鼓起腮朝小虫猛地一吹，小虫一下子被吹离了树枝。它先是在空中飘了一飘，接着就掉了下去。看到小虫掉了下去，树蛙捂住眼睛没心没肺地叫着：
7: 这下吹牛大王完了。
4: 过了一会儿，树蛙放下手，探出头朝下看，看见小虫在空中站立着，还向他招了招手。他惊讶地说：
7: 我的天哪，我相信你了，你并没有吹牛。
4: 说完，树蛙扭过头跑掉了。看到树蛙走了，小虫抓住一根细细的白丝，刷刷刷地爬上了树枝，把刚才吐出来的细丝

0: 一卷藏好了，接着他在树枝上慢悠悠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一只长着大门牙的松鼠靠在树干上，慢吞吞地说：
1: 让我看看这是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牛大王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要向我吹什么牛？
0: 说完，松鼠示威似的拍动着它的大脚板。小虫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只是一个大瓢虫。
0: 松鼠听完，门牙都快笑掉了。他对小虫说：
1: 你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吹牛大王，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好大一个大瓢虫啊，你现在就搭一个大桥给我看看。
0: 小虫没有说话，来到树叶尖上，一探身，轻易地抓住了另一棵树伸过来的一片叶子。它弓起身子，筑成了一座精致的绿色拱桥。小虫向一边的一只蚂蚁喊道：
2: 小红蚂蚁，你不是想去合欢树上吃花蜜吗？瞧，给你搭好了，快来吧。
0: 小红蚂蚁听到了小虫的话，欢天喜地地说：
3: 太好了，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大桥了。
0: 小红蚂蚁迅速走过绿色的大桥之后，它还在小虫的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接着小虫把脚一松，自己也来到了合欢树上。松鼠吃惊的直挠耳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不见小虫的身影了。小虫在合欢树上继续散步，他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来打扰他一天中的好时光，打扰着花香四溢的早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9: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5: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10: 老师，我会画风。
5: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9: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5: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11: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5: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9: 大家把风都完美地在纸上表现了出来，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

0: 斜着落到地面，他说，
1: 这是夏天的风。
0: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2: 这是秋风扫落叶。
0: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它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2: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到清凉的海水里游泳，就能赶走夏天的闷热和无聊。这天，米奇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边。一到海边，米奇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沙滩上捡贝壳。沙滩上的贝壳多得数都数不清，它们五颜六色，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9: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8: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9: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8: 米奇把小小指举到耳朵旁，忽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传出来一阵热烈的讨论的声音。原来各个部落的特使都已经到齐了，他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10: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8: 听到头脑部落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部落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11: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8: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12: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8: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

0: 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爱心果的故事。小百灵鸟的家门前种了一棵大树，上面结了许多甜甜的果子。有一天，小动物们在树下做游戏，小猪跑得不稳，一下扑倒在地上，痛得哭了起来。小百灵鸟看见了，连忙飞过来安慰它。
4: 小猪别哭了，我送你一篮果子吃。
3: 小猪看到有香甜的果子，立即停止了哭泣。
5: 谢谢你，小百灵。
3: 吃着甜甜的果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又有一次，小百灵鸟看见山羊奶奶偷偷在树下哭，于是问道，
4: 山羊奶奶，您为什么哭呀？
3: 山羊奶奶难过地说，
6: 孩子，我的亲人都不在身边了，一想到自己孤孤单单的，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3: 善良的小百灵鸟想了想，从树上摘下一筐果子送给山羊奶奶。
4: 山羊奶奶，您别哭，让我来陪伴您吧，送给您我最喜欢的果子吃，您快尝尝。
3: 山羊奶奶接过小百灵鸟的果子，擦干了眼泪，微笑着摸摸它的头。每当有人遇到困难时，小百灵鸟都会去帮助它，还会送它果子吃。大家都说，吃了小百灵鸟家的果子，真的会让人变得开心、幸福。后来，大家都管着果子叫做爱心果，管小百灵鸟叫做爱心天使。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也有一棵结满爱心果的大树。当我们分担别人的忧伤和困难时，当我们真诚地帮助别人时，我们也正向别人送出一颗颗爱心果。小朋友们，也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

0: 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猪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0: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2: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0: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2: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3: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2: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小猪的故事。在一个大森林里，住着一只聪明的小猪。一年冬天，天气很冷很冷，一只大灰狼向小猪的房子走了过去。狼走到门口说，
10: 善良的小猪，我迷路了，外面真的太冷了，让我进屋暖和暖和吧。
9: 小猪从窗户往外看，发现是大灰狼，就摇了摇头说，
11: 不行不行，你要是进来了一定会吃掉我的。

0: 保证不会娶你的，我只是想取暖，放我进来吧。
1: 小猪仍然不同意，狼可怜巴巴地说，
0: 如果你实在讨厌我，那让我把一只前脚伸进来可以吗？
2: 那好吧，但你只能伸进来一只前脚。
1: 于是狼赶紧把一只前脚伸进屋子。这时小猪悄悄地走进厨房，把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烧，并且把一个很大的口袋放在门口。不一会儿，狼又对小猪说，
0: 让我把第二只前脚也放进来吧。
2: 好吧，那你放进来吧。
0: 你真是太好了，既然前脚都放进来了，那我把后脚也放进来吧。
1: 狼说着就把后脚也放进屋子里，紧接着跳进来想吃了小猪。谁知道他刚跳进房门就掉进了放在门口的袋子里。小猪扑上前去把口袋扎得紧紧的，然后把口袋扔到外面的雪地上，再从炉子上取来刚烧开的水泼在了狼的身上，一边泼还一边说，
2: 让你说话不算话，我拿开水烫掉你的毛。
1: 狼被烫得乱叫，拼命咬破袋子钻到外面，一溜烟的逃走了。可是狼身上的毛已经被烫掉了，头顶上的毛全都没了，一只秃头闪闪发光，他气得直跺脚。于是他叫来了一群狼，来到了小猪家门口，大声地说，
3: 哼，小猪，我回来报仇了，你赶紧出来，如果不出来，我们就把你的大门撞开。
1: 小猪从屋子的后门跑了出来，爬到了一棵树上，手里拿着一壶开水。小猪朝前面大喊，
2: 喂，大笨狼，我在这儿呢。
1: 一群狼笨头笨脑，找了半天才发现小猪在树上。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小猪抓下来，急得团团转。这时被小猪烫成秃头的狼说，
3: 大家听我说，我们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去把小猪抓下来。
1: 于是秃头狼站在最下面，其他的狼踩着对方的肩膀往上爬，眼看就要摸到小猪了。突然小猪大声一喊，
2: 开水来了。
1: 秃头狼一听就害怕地往旁边一跳，逃跑了。秃头狼站在最底下，他一跑，其他狼一下子全跌在地上，有的狼扭了腰，有的狼摔断了腿，所有狼哎呦哎呦地喊着，全都跑光了。这时小猪才从树上爬下来。从这以后啊，森林里的狼再也不敢来招惹小猪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2: 我就是。
11: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2: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11: 嗯。琪琪妈妈好。
12: 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11: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13: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

0: 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1: 啊，好可惜哦。
2: 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巧虎他们去吧。
0: 真的吗？谢谢妈妈。
3: 拜拜，
2: 拜拜。
1: 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4: 我的东西。
0: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1: 真是对不起。
4: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3: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2: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4: 说说你的证词。
2: 厨娘蛮横地说道，
5: 哼，办不到。
2: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6: 陛下，必须审问他。
2: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4: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2: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4: 馅饼怎么做的？
5: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2: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7: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2: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8: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

0: 起来，我不想再看到他，也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
1: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2: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1: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3: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1: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2: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1: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3: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1: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3: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不知道。
1: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1: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4: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1: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3: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3: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0: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3: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3: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1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2: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3: 上面写了什么？”“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2: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2: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4: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0: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0: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3: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0: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5: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1: 那你就读一下吧。”
0: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2: 陛下，读哪段？”“
1: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0: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1: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0: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2: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三尺三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三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0: 武林泰斗说，
1: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0: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我是妈妈的小助手》。今天是星期天，正好遇到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兔妈妈拿出了一大堆脏衣服，有衣服、裤子、毛巾、床单，准备进行大清洗。小兔子乐乐看到了，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他问，
7: 妈妈，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6: 兔妈妈高兴地回答道，
8: 你来洗你在幼儿园用的小手绢吧。
6: 乐乐立刻拿起木盆里的小手绢开始洗了起来，他先是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揉起来，接着又认真地在水里清洗起来。可是乐乐的手实在是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妈妈把衣服和床单都洗完了，乐乐手里的小手绢还是没有洗完。这时候妈妈说，
8: 来，我帮你洗吧。
6: 乐乐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7: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洗干净。
6: 又过了好一会儿，乐乐终于把手绢洗好了。这时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乐乐又跟到厨房，追在妈妈身后问，
7: 妈妈，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6: 妈妈回答道，
8: 厨房里有油烟、刀叉，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就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帮着妈妈看着晾晒的床单和衣服，不要让鸟儿弄脏它们，好吗？
6: 乐乐点了点头，来到院子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洁白的床单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飘了起来。突然，几只鸟儿飞了过来，有一只停在了晾衣绳上。乐乐连忙站起来，大声喊道，
7: 鸟儿姐姐，请你们去别的地方休息吧。
6: 一只鸟儿问，

0: 什么呀？
1: 乐乐拿出口袋里的小麦饼干，对鸟儿们说：
0: 因为我想帮妈妈的忙，不能让你们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给弄脏了，这个饼干送给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1: 于是鸟儿们叼着饼干飞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乐乐在他们的身后挥着手，大声地喊着：
0: 谢谢你们。
1: 当妈妈从厨房端着午饭出来的时候，绳子上晾着的床单、衣服也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干干爽爽的了。妈妈看着一个个洁白的床单，开心地夸奖乐乐：
2: 你真是妈妈得力的小帮手。
1: 小朋友们，帮助别人不仅要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一样，大家要向乐乐学习，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能帮助妈妈减少辛劳，也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家都要争做妈妈的小帮手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木头的耳朵》。在大山上住着一户人家，房子里住着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春天冰雪融化了，老爷爷开始翻地，老奶奶跟在老爷爷后面一路撒着种子，他种的是蔬菜和花朵。可是老奶奶年纪大了，不一会儿他就累得直不起腰来。于是老爷爷去屋后找到了一块闲置发黑的木头墩子，把它放在地头边。他想，
7: 这旧木头不错，放在这儿可以来给老太婆当板凳。
6: 不久地里的种子发芽了，各种蔬菜都长了出来，菜地四周是小小的花苗，只有那块木头墩子没有变化。夏天到了，老奶奶美滋滋地去菜地里，一边赏花一边摘蔬菜，累了就坐在那块木墩子上喘口气。有一天，这些植物开始聊天。蔬菜说，
8: 我能让老爷爷和老奶奶吃到新鲜营养的青菜。
6: 花朵说，
9: 我们的美让老爷爷和老奶奶更开心。
6: 他们把目光投向木头墩子，这个木头木脑的家伙一动不动地搁在那儿，没有一丝变化。他们开始讥笑他，
9: 灰不溜秋的家伙，哼，真难看，什么用都没有。
6: 不久山上下起了小雨，一开始植物们还很高兴，可是后来雨越下越大，真是令人害怕。蔬菜的叶子全耷拉了下来，花朵们也合上了花瓣。他们又抱怨道，
9: 哎呀，这雨下个没完，我们的叶子都蔫了。不过这木头木脑的家伙倒是不怕淋雨。
6: 慢慢的雨停了，蔬菜和花朵们突然发现木头墩子长出了耳朵，一个，两个，黑色的耳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太阳出来了，老奶奶又来到了地里，她也发现了这些黑色的耳朵。她惊喜地朝老爷爷喊，
10: 老头子，木墩上长木耳了。
6: 老爷爷也马上走了出来，两人围着木头墩子开心地笑起来。小朋友们，有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你们知道木头墩子上长出来的木耳是什么样子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14: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

0: 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他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玉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玉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玉鸟心想，
1: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0: 玉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玉鸟的长嘴巴。玉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玉鸟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玉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玉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玉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7: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2: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

0: 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仁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仁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 小桃仁儿，小桃仁儿。
0: 小桃仁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仁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2: 好的，我这就出来。
0: 小桃仁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仁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3: 小桃仁，小桃仁，
2: 你是谁？
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仁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2: 好的，我就来。
0: 小桃仁儿多么想看看妈妈呀，她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仁儿的头。小桃仁儿问：
2: 你是谁呀？
0: 那亮光笑着说：
4: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仁儿，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0: 小桃仁儿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仁儿。小桃仁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7: 哇，这儿的空气

0: 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1: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2: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1: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3: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2: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0: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3: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3: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0: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3: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 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Five， 五 ，frog， 青蛙。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2: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3: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1: 说完。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3: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2: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3: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1: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four。Five, six， 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

0: 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 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 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起源于周国封地根据词源的记载上古周文王的第九个孩子康叔被封于魏建立了魏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被秦国兼并魏国公的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魏卫青就是魏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卫青是汉朝的大将他曾经打败了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卫青打仗的故事。卫青当了将军以后不断地与匈奴作战。有一次卫青和匈奴左贤王带兵对峙。卫青得到消息知道匈奴的左贤王晚上要奖赏自己的士兵就对自己的部下说
3: 今天晚上左贤王要奖赏他的士兵他们一定会喝得大醉放松警惕我们现在赶到他们营地外面等他们喝多了咱们就冲进去打败他们
0: 于是卫青就带着他的部下连夜赶到了匈奴的营地等卫青他们赶到的时候左贤王正在和自己的士兵喝酒呢一个营地的人都醉得东倒西歪卫青就下令
3: 机会来了大家一起冲进去俘虏了左贤王
0: 卫青就带着自己的部下冲了进去他的偷袭大获全胜俘虏了10000多个匈奴兵皇帝听说了卫青的功绩马上派使者带着圣旨来到营地要封卫青为大将军还要册封卫青的3个儿子当侯爷卫青接过圣旨对使者说
3: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皇上的支持和将士们的努力我的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被封侯呢我的部下们听了会怎么想请皇上分封我的部下们吧
0: 使者把卫青的话传达给了皇帝皇帝听了大为感动说
4: 卫青果然是为国着想的人就按卫青说的去做吧
0: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卫青手下7个将军都封为了侯爷从此卫青的部下们跟随卫青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解除了国家的北方边患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

0: 生效。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6: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5: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7: 我也去，我也去。
5: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6: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7: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5: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7: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5: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7: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5: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7: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5: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6: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5: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7: 我在这儿呢。
6: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5: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6: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7: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5: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6: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

0: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1: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2: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1: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3: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6: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华盛顿和樱桃树》。华盛顿是美国的一位总统，他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庄园里。华盛顿的家里种了很多的果树，在他6岁生日的那天，他的父亲送了华盛顿一把锋利的小斧头。他拿着小斧头说，
17: 哈哈，我是伐木工人，我要去砍树，我要去砍树。
16: 他跑到庄园里，看到罗杰叔叔正在砍树，就问道，
17: 叔叔，你为什么要砍这棵树啊？
16: 罗杰叔叔说，
18: 砍掉树上的乱枝，果树才会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才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16: 华盛顿听完就举起小斧子说，
17: 叔叔，我来帮你砍树吧，爸爸送了我一把斧子。
16: 罗杰叔叔笑着摆摆手说，
18: 哈哈，你还小，这活你可干不了。

0: 可是小华盛顿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砍树，第二天他扛着小斧头悄悄地来到了果园。华盛顿在院子里转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树。华盛顿心想，爸爸回来后看见我会干活了，一定会夸我的。于是小华盛顿举起斧头砍呀砍，没砍几下就觉得很累了，但想到把树砍掉可以得到爸爸的夸奖，他还是咬咬牙把树给砍倒了。小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后高兴地跑去告诉罗杰叔叔，
1: 我砍倒一棵树了。
0: 罗杰叔叔跑过去一看，惊讶地说，
2: 小华盛顿，这棵树是你爸爸最喜欢的樱桃树啊，你怎么把这棵树给砍倒了？
0: 小华盛顿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1: 虽然我不是故意要砍倒这棵樱桃树的，但是爸爸回来了也肯定会骂我的。
0: 小华盛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小华盛顿的爸爸回来了，他看到被砍倒的樱桃树非常生气，就问道，
3: 是谁把我最喜欢的樱桃树砍倒了？
0: 小华盛顿低着头走上前说，
1: 爸爸，这棵树是我砍倒的。
3: 谁让你砍倒这棵树的？你知不知道这可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啊？
1: 对不起爸爸，我只是想试试这把斧头锋利不锋利，没想到砍倒的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爸爸，你惩罚我吧。
3: 哈哈哈哈，
0: 爸爸突然笑了起来，
3: 好孩子，你敢于承认错误，爸爸开心都来不及呢。虽然你砍倒了樱桃树，但是你没说谎，我宁愿损失1000棵樱桃树也不愿意你说谎啊。
0: 小华盛顿听完爸爸的话开心极了，他大声地对爸爸说，
1: 爸爸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做一个诚实的人。
0: 爸爸听了华盛顿的话，开心地把他抱到了怀里，他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棒的儿子。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骆驼问妈妈的故事。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8: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
7: 骆驼妈妈说，
9: 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8: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9: 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忍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的环境。
8: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9: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8: 哇，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7: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才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0: 我懂了。
1: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0: 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1: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1: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0: 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1: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0: 晚安，夏洛。
1: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0: 晚安了，夏洛。
1: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树和小雏菊的故事。从前，在高高的山上有一棵大树，这棵树枝叶茂盛，树干十分粗壮。大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自豪，他觉得自己就是这座山上最好看的大树了。他从来不把其他的树木花草放在眼里。有一天，在大树的旁边有一棵小雏菊从泥土里钻了出来，还开出了美丽的花儿。一阵风吹过，花朵在风中摇来摇去，十分可爱。大树瞧见了，傲慢地说：
10: 你这小花又瘦又小，好像一阵风都能把你吹跑似的，怎么配和我做邻居？
9: 小雏菊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可能因为小雏菊长得太可爱了，它非常受小伙伴们的欢迎。小蜻蜓啊，小蝴蝶啊，还有老虎都喜欢找它玩儿。它们经常围在小雏菊身旁，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可开心了。小雏菊看见大树总是孤单地站在旁边，就对大树说：
8: 大树，大树，你和我们一起玩吧，我们可以猜谜语。
10: 我才不和你们一起玩呢，你们总玩一些小孩才玩的游戏，最无聊了。
9: 听到大树的话，小雏菊有点伤心，脑袋都垂了下来。这以后啊，每次有小伙伴找大树说话，大树都不理不睬的。时间一长，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大树说话了。有一天，一个伐木工人拿着斧头走到大树跟前，准备砍树。这可把大树吓坏了，全身的树叶都在发抖。

0: 雏菊看见了，马上把事情告诉了小蝴蝶。小蝴蝶赶忙飞去告诉了大老虎。不一会儿，老虎就赶到了大树身旁，他大吼了一声，砍树工人被吓得撒腿就跑。大树得救了，可是大树觉得很不好意思，红着脸对大家说，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对不起，我以前对你们那么凶，是我太没有礼貌了，请你们原谅。
2: 没关系，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听到小雏菊的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1: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2: Whoa!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Hello, window cleaner.
1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7: 可它坏了。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9: 小朋友们好，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山流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楚国人，名字叫做俞伯牙，他非常喜欢弹琴，演奏的曲子非常动听。另外有一个人叫钟子期，他特别善于听琴，欣赏音乐。有一次，俞伯牙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听了以后不由得说：
20: 好曲子，巍巍峨峨，真像是一座又高又陡的山呀。
19: 俞伯牙很快又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说：
20: 妙啊，浩浩荡荡，就如同江河奔流一样啊。
19: 俞伯牙接着又弹奏了模仿狂风、小雨、鸟儿叫的曲子，每弹奏一支曲子，钟子期都能完全听出曲子的含义和情趣，这使得俞伯牙非常惊喜，他放下琴，激动地说：
21: 真是难得呀，你好像知道我的心一样，我的琴声根本逃不过你的耳朵，你所说的跟我心里想的真是完全一样，真的是相见恨晚，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如我们就结为兄弟吧。
19: 钟子期连忙说：
20: 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曲子，我才是三生有幸呢，千金易得，知音难求，既然我们这么投缘，

0: 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这里弹琴听曲，岂不是人生美事？
1: 第二年中秋，俞伯牙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可是他等啊等啊，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钟子期还是没有来。这时走过来一位老人，俞伯牙急忙向他打听钟子期的下落。
2: 老人家，您可认识一位叫钟子期的人呀？
1: 老人告诉俞伯牙，
3: 你就是俞伯牙吧？钟子期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我帮他把坟墓修在这里，到8月15的时候就可以听你弹琴了。
1: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悲痛万分，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墓前，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完后，他扯断琴弦，把自己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长叹了一声，悲伤地说，
2: 唉，我唯一的知音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1: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古琴台，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高山流水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意思是指遇到了知音或者知己，也比喻乐曲高超美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2: 我要去跳跳城堡。
11: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3: 等等，我也去。
11: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4: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11: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3: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11: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悉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她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3: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11: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3: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15: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它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洗手的小狐狸》。最近，小狐狸欣欣发现了一个玩游戏的好地方，那就是离家不远处的泥潭。欣欣在泥潭里玩泥巴、打滚儿，高兴地笑个不停。一个周末的下午，眼看天就要黑了，在泥潭里玩了一天的欣欣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一回到家，欣欣就看到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鸡腿，她飞快地走到桌边，用她那沾满了泥的小手抓起了一个鸡腿就吃了起来。这时妈妈刚好从厨房走出来，她对欣欣说，
3: 你的手上都是泥巴，先去把手洗干净了再来吃东西，要不然细菌会被吃到肚子里去的，这样就会生病。
2: 欣欣才不管呢，她说，
4: 不会的，细菌不会把我们打败的。
2: 到了晚上，欣欣的额头不停地冒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妈妈急忙带她来到了袋鼠医生的诊所。袋鼠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欣欣的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他问道，
5: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2: 欣欣摇摇头说，
4: 没有啊，我只吃了妈妈做的鸡腿儿。
2: 袋鼠医生继续问，
5: 那你是不是没有洗手就吃鸡腿了呢？
2: 欣欣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袋鼠医生告诉欣欣，
5: 你肚子里长虫子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吃完就会好的。
2: 欣欣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4: 啊，虫子，他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妈妈说，
3: 因为你吃饭不洗手啊，手上的脏东西都跟着食物一起钻到了你的肚子里，所以肚子里就长虫子啦。
5: 是啊，爱干净身体才能棒棒的。
2: 袋鼠医生笑着说。听了妈妈的话和袋鼠医生的话，欣欣摇了摇尾巴，用力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在平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常触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是带有细菌的，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会把细菌一起吃进肚子里，容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所谓的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9: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8: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10: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9: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8: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9: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8: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11: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

0: 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1: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2: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1: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2: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3: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1: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4: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1: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2: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1: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4: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1: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2: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1: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0: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

0: 我好想你啊。
1: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2: 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2: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1: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0: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2: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1: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2: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1: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0: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2: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了。
1: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0: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晴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2: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沙哑的声音，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
1: 小山羊们说：
3: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1: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4: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1: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3: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1: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

0: 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1: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2: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1: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2: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3: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3: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4: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欧宝，她很小就没有了母亲，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块儿。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有一年，父亲带着欧宝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这一天，父亲让欧宝去超市买一斤大米和两个西红柿。欧宝来到了超市，他正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差点儿撞上了超市的经理。经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挥动着手臂，指着地上的一只狗大声说：
8: 是谁把这只脏狗放进来的？
7: 欧宝顺着经理的手臂向地上看。

0: 去。那是一只又大又丑的狗，它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突然一个蹦跳，停在了欧宝的面前，龇牙咧嘴地对着欧宝傻笑。欧宝头一次看到会笑的狗，非常高兴。只见狗狗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欧宝，还把放在旁边的商品都打落在了地板上。经理吼道：
1: 赶快把狗抓起来，别让它再捣乱了。
0: 谁知那只狗跑到了经理身边，用前爪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摇头晃脑，一不小心把经理推倒在了地上。经理无奈地说：
1: 谁能帮忙给流浪动物之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只狗带走。
0: 听到经理的话，欧宝赶紧喊道：
2: 等一下，那是我的狗，不用打电话，狗狗快过来。
0: 听到欧宝叫他，狗狗竖起耳朵看着欧宝，并没有走到欧宝身边。欧宝突然灵机一动，给狗狗起了一个名字，对狗狗说：
2: 过来，温迪克。
0: 狗狗马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欧宝面前，好像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似的。经理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
1: 难道你不知道不能带狗进超市吗？
2: 我知道，它是不小心跑进来的，真对不起啊，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走出了超市。在超市外面，欧宝仔细地打量了这只小狗，它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爱。它虽然很大，可是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脏脏的。于是欧宝对它说：
2: 你可真邋遢，我猜你一定是只流浪狗。
0: 温迪克又张开大嘴冲着欧宝笑，那个样子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很邋遢，可是我很有趣，不是吗？这时欧宝说：
2: 走吧，跟我回家吧，看看我的牧师爸爸会怎么说。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一起慢慢地朝家里走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温迪克和欧宝一起回了家，那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精灵魔法考试》。一年一度的魔法考试就要到了，精灵丽莎也要参加这次考试。不过丽莎施展魔法时总是不停地出现问题。
8: 哎，我是不会用魔法的精灵，明天的考试我肯定通不过的。
7: 丽莎难过地对姐姐说。
9: 不会啦，我来帮你练习。
7: 姐姐说。丽莎听了就拿起魔法棒说道。
8: 好的姐姐，我现在要用魔法把你的头发变成粉色。
7: 她念起咒语，挥了挥魔法棒，顿时一阵亮光闪过，姐姐的头发全变成了粉色。
8: 难道自己的咒语起作用了？
7: 丽莎心想。可是姐姐的头发为什么是蓬松的？上面还插满了甜甜的糖果。丽莎仔细看了看姐姐的头发，原来她把姐姐的头发变成了棉花糖。
8: 啊，对不起。
7: 丽莎叫着，强忍着不笑出来。第二天早上，丽莎很早就去了学校，她想在考试前再练习几次。可是无论她施展什么魔法，依然会出错。

0: 丽莎想举起书架，却把书都变成了小鸟，想变回原样，可是又将教室的桌子变成了青蛙。丽莎站在教室中间，叹了一口气，
1: 看来我真的没办法通过考试了。
0: 就在这时，维影老师来了。
2: 丽莎，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练习呢？
0: 丽莎听了，就跟维影老师一起练习。一开始并不顺利，丽莎把青蛙变成了皇冠，小鸟变成了小狗，甚至维影老师的耳环也变成了蛋筒冰淇淋。不过到了最后的时候，丽莎终于练会了魔法，她对着满教室的青蛙小鸟挥舞着自己的魔法棒，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到了考试的时候，丽莎第一项考试是变出一些发夹。丽莎挥了挥魔法棒，在自己的头上变了一个蝴蝶发夹。第二项、第三项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很快到了最后一项考试，丽莎需要变出来一束花。丽莎低声念出咒语，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很多漂亮的小雏菊从魔法棒的末端飘了出来，落了丽莎一身，美丽极了。当丽莎准备离开考试大厅的时候，维影老师叫住她：
2: 丽莎，恭喜你通过考试了。
0: 维影老师把魔法考试证书递给丽莎，丽莎开心地抱住了维影老师。维影老师也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并告诉他：
2: 小丽莎，你很棒，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小精灵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
1: 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
0: 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它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

0: 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4: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3: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4: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它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3: 小猫说：
5: 小狗的腿受伤了。
3: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它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4: 小狗，我来看你了，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3: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6: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3: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4: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6: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4: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3: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6: 嗯嗯，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九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11: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0: 多罗西说：
12: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10: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

0: 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街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1: 这里一定是奥之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0: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2: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0: 多罗西回答道，
1: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0: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2: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0: 多罗西反问道，
1: 为什么不会呢？
2: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1: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2: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1: 他长得什么模样？
2: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他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1: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0: 男人不解地问道，
2: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0: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0: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

0: 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这一天，彤彤在看书的时候发现了一首叫做《长歌行》的诗，它的内容不仅比其他古诗都要长，甚至在写作者名字的地方也仅仅写着汉乐府三个字，这让彤彤感到很奇怪。于是彤彤向古宝问道，
3: 古宝，汉乐府是什么啊？难道这首长歌行的作者姓汉名乐府吗？这名字可真奇怪。
0: 彤彤的疑问让古宝哭笑不得，他看着一脸认真的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接着古宝转念一想，对彤彤说道，
4: 彤彤，这个问题不如让私塾的老先生回答你吧，我们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今天我带你去拜访一下他怎么样？
0: 一听到古宝要带自己去找老先生，彤彤别提多高兴了。古宝看着兴奋的彤彤，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他略施法术，很快便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私塾门前。可是今天的私塾好奇怪呀，往日里私塾周围都是很嘈杂的，远远的就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和嬉闹声，可是今天私塾里出奇的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可让彤彤纳闷极了。
3: 古宝，这私塾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不会是你带我穿越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了吧？
4: 怎么可能，我堂堂古宝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过确实有些奇怪，今天这里安静过头了。算了，彤彤，我们进去看看吧，反正在这门口干站着也没什么用。
0: 彤彤点了点头，认同了古宝的话，于是他把古宝放进了口袋，大步走进了私塾里。彤彤看了看庭院没人，又看了看老先生的卧房，还是没人。奇怪，这私塾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彤彤不甘心，继续一间又一间的屋子搜寻着，直到彤彤推开了教室的屋门，才看到老先生一动不动地趴在课桌上。彤彤赶紧跑到老先生身边，一边摇晃着老先生的肩膀，一边焦急地问道，
3: 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睡着了？怎么会趴在这里啊？
5: 谁呀？打扰我休息。
3: 老先生，是我啊，彤彤。
5: 彤彤啊，你怎么来了，彤彤？你可是好久没来看先生了。
3: 所以今天来看您了，老先生。威尔他们去哪儿了？今天私塾可真是太安静了，我还以为是出什么事了呢。
0: 老先生乐呵呵地看着彤彤，捋了捋胡子，回答道，
5: 最近快要收庄稼了，威尔他们家里开始忙了，于是我便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去帮持家里了。
3: 原来是这样，真是吓我一跳。不过老先生，放着好好的卧室不睡，你怎么会在这里睡着了？
5: 好几天没教课了，我这不是闷得慌吗？所以我就想到这儿看看书，练练字，谁知道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唉，年纪大了，不服老。

0: 己的前额，急忙说道：
1: 有事有事，我差点给忘了，老先生，我想问你汉乐府是什么意思？
2: 汉乐府？哈哈哈，彤彤，你是不是在学长歌行啊？好，彤彤，你听好，这乐府啊，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朝廷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而在汉武帝时期，乐府得到大规模的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所以这汉乐府是指汉朝的乐府机关。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汉乐府搜集到的大量民间诗歌中的一个。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汉乐府是个人，姓汉名乐府呢，我还说呢，这名字也太奇怪了。
2: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想法可真奇怪。既然都说到这里了，那先生我就把长歌行给你教一遍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当然好啦，就算老先生你不提，我也准备请教您呢。
2: 好，彤彤，先生问你，这长歌行你能背下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不是很懂内容里的意思，而且这诗也太长了，别的诗都是四句，这首倒好，一下子十句，太为难人了。
2: 无妨无妨，微师这就解释给你听。这首诗共十句，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是说清晨园中的葵菜青翠欲滴，晶莹的朝露等待着太阳来晒干，春天把幸福的希望洒满了大地，所有的生物因此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生机。彤彤，这头四句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这头四句通过绿油油的葵菜、晶莹的朝露、热烈的朝阳和阳光下的万物来描写了一幅美丽的春景。
2: 呵呵，不错不错，说得很对。彤彤，你继续认真听，接下来第五句、第六句，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这两句是描述担心肃杀的秋天使花草树木衰败的心理，来暗示万物都有盛衰的变化。剩下的第七句、第八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是作者用河水东流入海，不会再向西回流，来比喻时间一去不复返。
1: 老先生，那我明白最后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了。
2: 哦，那你快说说看，让先生也听听你的见解。
1: 其实这首诗歌前面八句都是为了最后这两句做铺垫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珍惜时光，不好好努力，那到年老的时候就只能徒劳的悲伤了。
0: 彤彤的解释令老先生十分的满意，他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夸赞道：
2: 如此可教，如此可教，彤彤，你这孩子可真是聪明。不错，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通过前八句的描写自然地引出最后两句，把深刻的道理浅显地说明出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彤彤，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两句诗，你这么聪明更应该好好努力，千万不要辜负上天给你的天赋啊。
1: 放心吧老先生，我会好好努力的，老先生。

0: 上，不仅这后两句记住了，《长歌行》整首诗我都记住了。你快坐好，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下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下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3: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下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2: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4: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2: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5: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2: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3: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下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2: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5: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下元节的故事。哦，
2: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5: 要说下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3: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下元节这个节日吗？
2: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5: 我想想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十月十五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3: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

0: 光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1: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2: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10月1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她，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1: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0: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

0: 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1: 老实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实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实人跳舞。老实人好奇地问：
0: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0: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1: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实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实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实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0: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1: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1: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0: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1: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1: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0: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1: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0: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 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8: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1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12: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1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13: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10: 鼹鼠先生也回答，
8: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1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8: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1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1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1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1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1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背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开染房。阿凡提在村子里开了染房，因为他手艺好，价格又便宜，乡亲们都愿意找他染布。染房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八一看得十分眼红，就想找个机会刁难阿凡提。这天，八一拿着一匹布，大摇大摆地来到阿凡提的染房，说：
7: 阿凡提，听说你染布的手艺不错，帮我染一染这匹布吧。
1: 尊敬的八一老爷，您想染什么颜色呢？
6: 阿凡提客气地问。
7: 我要染的颜色很简单，它不是红色蓝色，不是黑色白色，不是绿色黄色，不是青色粉色，也不是紫色和杂色。你能染吗？
1: 当然能，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吧。
6: 阿凡提一口答应下来。
7: 哦，
6: 八一没想到阿凡提会答应，惊讶地问，
7: 那我哪一天来取呢？
1: 让我想想。
6: 阿凡提说着，一把拿过八一手里的布料，放进柜子里锁了起来。
1: 这样吧，您就那天来取吧。那天不是星期一、星期二，不是星期三、星期四，也不是星期五、星期六，更不是星期天。到时候染出来的颜色，包你满意。
6: 八一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难住阿凡提，反而难住了自己，连什么时候才能取回布都不知道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2: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1: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3: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1: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3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4: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1: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5: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1: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4: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1: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4: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1: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3: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1: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织毛衣的杏仁儿。秋天到了，杏仁儿家的三姐妹开始织毛衣。杏仁儿大姐说，
3: 我要织一件红色的毛衣送给小老鼠妹妹。
2: 杏仁儿二姐说，
4: 我要织一件白色的毛衣送给山羊爷爷。
2: 杏仁儿三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织了一件绿色的毛衣。杏仁儿大姐和杏仁儿二姐织好后都各自送毛衣去了。杏仁儿三妹拿着她的绿色毛衣说，
5: 我的这件毛衣给谁穿好呢？
2: 这时杏仁儿三妹听到隔壁家的小狗在咳嗽，她连忙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家，对小狗说，
5: 你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织了一件毛衣，你赶紧穿上吧。
2: 小狗疑惑地说，
6: 毛衣？我觉得穿毛衣太热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5: 我这件毛衣不是穿在外面的，是要穿在身体里的。
6: 什么？毛衣还能穿在身体里？
5: 当然可以了，你穿上我的毛衣就不会咳嗽了。
6: 可是这件毛衣要怎么穿呢？
5: 我来帮你。
2: 说完，杏仁三妹就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的身体里。很快，杏仁三妹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肺的器官，她正冷得发抖呢。杏仁三妹连忙给肺穿好毛衣，肺高兴地说，
7: 哎呀，真暖和，有了这件毛衣我就不怕冷了，谢谢你呀，可爱的小杏仁。
2: 这个时候，小狗突然发现自己不咳嗽了，它惊喜地说，
6: 原来杏仁的毛衣能治疗咳嗽啊。
5: 因为我的毛衣是用营养物质做成的，你的肺穿上毛衣之后就不冷了，你也就不咳嗽了。
2: 小狗听了杏仁三妹的话，对杏仁三妹竖起了大拇指，
6: 你们杏仁真的太棒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他说：
3: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2: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4: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2: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雅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雅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雅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雅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雅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雅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雅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5: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2: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雅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6: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2: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雅洛，很同情雅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雅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 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6: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2: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6: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2: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3: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2: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5: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6: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2: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他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他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他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亚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饶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被赶回家，在加尼诺和同学们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加尼诺他们信心高涨，又想了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摆脱只吃大米粥的日子。这天晚上，其他同学已经睡着了，加尼诺刚刚洗漱完走到床边，突然他听到壁橱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于是加尼诺打开壁橱，发现壁橱里面靠着墙的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听见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好像是校长夫人的声音。
5: 这些学生吃得太好了，如果咱们每周都要为他们提供瘦肉汤，那伙食费也太高了，看来以后面包和牛奶也要少供应一些，再多买一些大米，尽量每顿饭都供应大米粥。
4: 听到这儿，加尼诺非常气愤，他心想，
6: 原来校长夫人希望我们每顿饭都吃大米粥，真是太过分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实施计划才行。
4: 到了早上，加尼诺把校长夫人的话告诉了巴罗佐他们，大家都很气愤。巴罗佐说，
7: 贝奇，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储藏室，储藏室的房门后面有几个装满煤油的瓶子，还有厨房的钥匙，你把煤油瓶和钥匙拿到寝室里，藏到你的床底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4: 贝奇顺利地拿到了煤油瓶和钥匙。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加尼诺和室友们离开了寝室，轻轻地穿过漆黑的走廊，

0: 麻包里就是大米，大家分散开，把煤油倒进所有的麻袋，动作轻一些，别弄出声响。
1: 好嘞。
2: 加尼诺和贝契等人小心地把煤油倒进装满大米的麻袋里。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原路返回，回到了寝室。第二天，食堂终于不供应大米粥了，学生们喝上了美味的西红柿汤。加尼诺一边喝汤一边想，
1: 昨天晚上的行动太成功了，学校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供应大米粥了，现在校长和厨师一定非常苦恼。
2: 在学生喝汤的时候，校长夫人来到食堂，她在餐桌周围转来转去，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朝学生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过了几天，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0: 这几天要小心，很多同学被叫去问话了，如果咱们也被叫去问话，一定得咬紧牙关，什么都别承认。
1: 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大家的。
2: 正在这时，校长夫人走过来对加尼诺说，
3: 校长叫你。
2: 加尼诺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校长严厉地说，
4: 加尼诺，这个月的13号那天晚上，你和室友有一个小时不在寝室，你们去了哪儿？
2: 加尼诺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书，一声不吭。
4: 回答我，你们去了哪儿？
2: 加尼诺还是不说话。校长夫人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加尼诺跟前，凶巴巴地说，
3: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和巴罗佐他们去了厨房，大米里的煤油就是你们捣的鬼吧？我们真是受够了，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让他尽快把你接走。好了，你可以回寝室了。
2: 加尼诺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回到寝室。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0: 刚才贝契告诉我，咱们的秘密已经被校长知道了，是年龄小的几个学生告的密，他们应该是经不住审问的压力，怕被送回家去，才把事情都告诉了校长。哎，看来你和我都要被送回家去了。
2: 听到巴罗佐的话，加尼诺并没有特别难过，反而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两天之后，爸爸来到学校接加尼诺，爸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
5: 走。
2: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爸爸才说，
5: 到家了，你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有教养院才最适合你。
2: 爸爸的话让加尼诺害怕极了，不过害怕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妈妈和阿达姐姐，他扑进妈妈的怀里，享受着妈妈的关怀。晚上，加尼诺把近期在寄读学校的经历写在了日记本里。加尼诺心想，
1: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虽然爸爸对我冷冰冰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另外，今天妈妈告诉我，姐夫马拉利的叔叔威纳奇奥先生最近病得很严重，马拉利告诉妈妈，为了让他顺利地继承遗产，千万不要让我去他家。我知道马拉利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怪他这么说我。哎，威纳奇奥先生是个好人，真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2: 小朋友们，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拉利能顺利地继承遗产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3: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2: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4: 好吧。
2: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3: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2: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4: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2: 藤蔓说：
3: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2: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4: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2: 藤蔓说：
3: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2: 树说：
4: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2: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3: 你休想将我赶走，
4: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2: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3: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2: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4: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2: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5: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海龟与小男孩，在大海边上，海浪啊，哗啦哗啦，把一只小海龟给推到了沙滩上。沙滩上有小石子儿，还有五颜六色的小贝壳。小海龟呀，在沙滩上玩得可开心了。它不停地往岸上爬，爬着爬着就爬过了沙滩，又爬过了草地，又爬过了小山坡，一直到天很晚了，小海龟才想起来，哎呀，该回家了，该回到大海里去了。可是他走得太远了，已经迷路了，不知道大海在哪边。小海龟呀，难过的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有个小男孩正好路过，他问小海龟：“
7: 哎，你为什么哭啊？”
6: 小海龟说：“
7: 我迷路了，回不到大海里去了。”
6: 小男孩啊，就对小海龟说：“别害怕，我给你带路。”说完呢，他就把小海龟抱起来，带着他回到了海边。小男孩把小海龟放进水里，
7: 大海就是你的家吧，快回家去，下次要小心点儿。
6: 过了几年呢，小男孩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他呀成了海上的一位商人。他不停地开着船，开到一个地方，装上货物，再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了，他就是海上的商人。小男孩，不，应该说是这个商人。他有一次啊，驾着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结果呀，在海上遇到了海盗。海盗们很厉害，很凶。不过这个商人也很勇敢，他跟海盗搏斗，

0: 是搏斗的过程中啊，他跟海盗一起掉进了大海里。商人呐，拼命地游泳，想游到岸边去，可是大海那么大，岸在哪儿呢？就在商人觉得，我死定了，肯定会死在海里。突然，有一只大海龟从水里钻出来，把这个商人呐驮在了背上，游啊游，游啊游，一直游向岸边。他把商人送到了沙滩上，商人呐躺在沙滩上，累得直喘气。
1: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海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0: 海龟呀，爬到了他身边，对他说：
2: 好心人，你不记得了，当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你救过我的命，是你把我抱到了大海边，送我回了家。现在呀，你遇到了困难，我应该来救你呀。
0: 哦，原来呀，这只大海龟就是当初迷路的小海龟。海龟呀，不但把商人送到了沙滩上，救了他的命，他还回到海里去，找到了那艘船，把掉进海里的货物都给捞上来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干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10: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9: 点点很奇怪地问：
11: 乌龟爷爷，你认识我吗？
10: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9: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11: 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9: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11: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9: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勇勇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勇勇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0: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1: 就这样，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勇勇鼓励大家，
0: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1: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的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的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

0: 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淘气的木偶。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把会说话的木头带回了家里。杰佩托一回到家，就拿起工具开始雕刻木头了。杰佩托一边刻一边想，
8: 给木偶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叫他匹诺曹吧，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幸福的。
7: 杰佩托一边想着一边忙活，很快就给木偶刻出了头发，接着刻出了脑门，然后刻出了眼睛。眼睛刚刚完成，就发生了一件让杰佩托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两只眼睛居然一闭一合地眨了起来，变成了真的。木偶的睫毛长长的，眼睛笑得半眯了起来。原来这根木头是活的呀！杰佩托高兴坏了，做完了眼睛又立马做鼻子，没想到鼻子刚做好就开始疯狂地长了起来，才几分钟就变成了很长很长的长鼻子了，并且还在不停地向前伸着。杰佩托手忙脚乱地想要把鼻子截短，可是他截一段，鼻子就立马长长了一大段。没办法，杰佩托只好开始做嘴巴，还没等做完，嘴巴就张开来笑了。接着做脖子，做肩膀，做肚子，还有双手。可是双手一做好，却一把抓掉了杰佩托的假发套。杰佩托立刻大喊：
8: 匹诺曹，快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7: 但是匹诺曹不但不把假发还给他，还把假发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差点把自己闷了个半死。杰佩托难过地说：
8: 你这个淘气鬼，你这样不尊重父亲，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7: 接下来，杰佩托开始做木偶的双脚。杰佩托雕刻的双手刚停下来，鼻子上就被踢了一脚。杰佩托自言自语道：
8: 哎，我真是自作自受啊。
7: 他把木偶放在地板上，想教他走路。刚开始匹诺曹还不会动，走路也七扭八歪的，等他会走会跑了，立刻开始满屋子乱跳，最后跑出了大门，蹦到街上溜走了。可怜的杰佩托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着，他着急地大叫：
8: 快抓住那个木偶，快帮我抓住他。
7: 街上的人看见了，只是停下来看杰佩托的笑话，没有

0: 一个人出来帮忙。最后多亏了一个勇敢的警察站在马路当中拦下了匹诺曹。为了教训匹诺曹，杰佩托生气地想揪住他的耳朵。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忘了给木偶刻上耳朵，杰佩托没有耳朵可抓，只好牢牢地拉着匹诺曹要把他带回家。匹诺曹一听立刻倒在地上，赖在地上不动了。这下爱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
1: 可怜的木偶啊，他肯定被吓坏了，这个老玉米糊也太凶了。
2: 就是杰佩托这老家伙看着挺老实，怎么对孩子这么凶？这个可怜的木偶落在他的手里，肯定会被他狠狠地修理的。
0: 刚刚那位帮忙的警察听到了，竟然把匹诺曹放开，反而把可怜的杰佩托送到监狱里了。小朋友，可怜的杰佩托被送到监狱里了，只剩下了顽皮的匹诺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0: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9: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1: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9: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2: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9: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0: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9: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1: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9: 小卡尔回答说，
1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9: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它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

0: 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1: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0: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它，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1: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0: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1: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0: 过了三天，屋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的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1: 嘿，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0: 谁知到了第四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2: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0: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1: 真是灵啊，小猫真是好极了。
0: 就算是这样，过了几天，甘先生仍然想赶走小猫，小猫嗖地跑掉了，依旧没有半点犹豫。谁知过了几天，老鼠又来了，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于是小猫又被请到家里了。和前面一样，小猫刚踏进家门，老鼠就跑光了。甘先生开始喜欢这只小猫了，想留下它，可小猫总是对甘先生不理不睬，还趁他不在家时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1: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0: 甘先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1: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0: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1: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0: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它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

0: 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它温柔地念叨起来：
1: 嗯，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毛茸茸，软软毛。
0: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他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分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7: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6: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8: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6: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7: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6: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9: 你不去垃圾山吗？
6: 卡车说，
10: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6: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9: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6: 电动车说，
11: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6: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她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

0: 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5: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4: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6: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4: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7: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4: 爸爸抬头看了卡伦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6: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对我来说只是赠送。
4: 卡伦生气地说：
7: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才不借给他呢。
4: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6: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两个

0: 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1: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豹子国王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位豹子国王，最近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打算让工人建造一座自己的纯金雕像，好让森林的小动物们都能记住自己。猴子对豹子国王的这种行为十分反感，他决定挺身而出劝劝国王。于是他走到豹子国王面前，取出了一枚金币递给国王，并对国王说：
6: 尊敬的国王，您知道这枚金币能买多少食物，能买多少匹布吗？
5: 国王说：
7: 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吧。
5: 这时候猴子对国王说：
6: 一枚金币可以让50只小羊饱饱地吃一顿，能做50套过冬的衣服。如果您把修建雕像所用的金币换成粮食和布匹，送给森林里的动物，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好国王，我想即使森林里没有树立您的雕像，小动物们也会永远记住您，感激您，这比建10座雕像都要管用呢。
5: 豹子国王听完猴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雕像，将这些金币拿出来救济森林里有困难的小动物。小动物们果然都记住了国王的善举。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豹子国王想要让小动物们记住自己，但他用错了方法。猴子挺身而出告诉他，其实让别人记住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善良和仁爱真诚地帮助别人，这样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4: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5: 别碰！

0: 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1: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2: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1: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2: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0: 你住手，艾弗里！
2: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0: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2: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3: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2: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4: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2: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金鸡冠的公鸡》。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大森林里，有一只猫，一只画眉鸟，还有一只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 他们住在森林的一间小屋子里。有一次，小猫和画眉鸟要去森林里砍柴，临走的时候，小猫对公鸡说：
9: 你在家里看门，谁来了也不要理会，尤其是狐狸。如果狐狸跟你说话，你千万别把头伸到窗子外面去。
11: 说完，小猫和画眉鸟就出门了。没过多久，狐狸来到了小屋子前，他坐在窗子下面大声说：
12: 公鸡呀，公鸡，你的机关闪闪发亮，太漂亮了。如果你把头伸出窗口让我看一看，我就给你糖果吃。
11: 听到有糖果，公鸡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他赶紧把头伸出窗口，谁知狐狸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然后带着他往狐狸洞跑。公鸡喔喔地叫救命，
0: 救命啊，狐狸把我抓住了，小猫画眉鸟快来救救我。
11: 小猫和画眉鸟听见了，立刻追了上来，把公鸡从狐狸手里救了回来。过了几天，小猫和画眉鸟又要到森林里砍柴，临走时，小猫严肃地对公鸡说：
9: 你待在家里，可别再被狐狸骗了。我们这次走得很远，出了事情可救不了你。
11: 他们刚走，狐狸就来了，他坐在窗子下面说：
12: 小公鸡，你在家吗？上次吓到你了，真是对不起。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你看，我真的给你带了糖果。
11: 公鸡坐在家里一声不吭，狐狸接着说：
12: 哎，你不喜欢吃就算了，那我就把糖果送给别人了。
11: 听到这儿，公鸡忍不住了，把头伸出窗口，可刚探出头就被狐狸一把抓住，拖回了狐狸洞。公鸡一直大声呼救，可是小猫和画眉鸟在很远的地方根本听不到。到了傍晚，他们回到家，发现公鸡不在家里，又看见窗外狐狸的脚印。小猫说：
9: 不好，公鸡被狐狸抓走了，我们得去救它。
11: 于是小猫和画眉鸟沿着狐狸的脚印赶到了狐狸洞。画眉鸟在洞口吹起了口哨，口哨声又清脆又好听，洞里的狐狸听到了，心想：
12: 谁的口哨吹得那么好，声音那么甜，我得出去看看。
11: 于是狐狸爬出了洞口，它刚出来，小猫和画眉鸟就猛冲过去，小猫用爪子狠狠地抓它，画眉鸟啄在它的眼睛上，狐狸疼得逃跑了。随后小猫和画眉鸟把公鸡从洞中救了出来，公鸡很惭愧，头上的金鸡冠也耷拉了下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洗手真干净。
3: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4: 哇哦，好好玩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玩沙真好玩。
2: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3: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6: 好。
4: 对了。
7: 对了。
5: 嘿，他们要去哪里呢？
3: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2: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5: 哦，
3: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5: 我也要洗手。
6: 我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2: 大家都好棒。
3: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喽。

0: 莫给炸，
1: 莫呀莫呀莫呀莫，
0: 搓泡泡，
1: 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
0: 抽水了。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莫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4: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3: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5: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3: 爱丽丝阻止道，
1: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3: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5: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3: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5: 你会游泳吗？
3: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6: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5: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1: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5: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3: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5: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3: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7: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5: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3: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5: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7: 不，先宣判再裁决。
1: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7: 你给我闭嘴。
1: 我偏要说。
7: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3: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1: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3: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 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他不客气地说，
1: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3: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8: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3: 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说，

0: 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1: 他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2: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1: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0: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1: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5: 再坚持一下吧。
4: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礼仪故事叫做《喜欢抖脚的小象》。这天，狼大哥、白兔妹妹、长颈鹿姐姐和猴子弟弟带着礼物来到了小狐狸家，为他庆祝生日。小狐狸最好的朋友小象也来了。小象一进门，小狐狸就为他搬来了一把小椅子。小象一屁股坐下去，就听见啪的一声，椅子腿断了。小狐狸又拿来了家里最结实的一把椅子，小象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了。午餐时间到了。

0: 小狐狸端上来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南瓜汤，大家围着大桌子，一边喝汤，一边聊天。正当大家聊得正高兴的时候，白兔妹妹发现自己面前的南瓜汤好像晃动了一下，随后白兔妹妹感觉南瓜汤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她担心地问：
1: 你们看，南瓜汤在晃动，是不是地震了？
0: 一听到地震，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慌了起来，想要钻到桌子底下去躲起来。只有长颈鹿姐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墙上的挂钟、屋顶上的吊灯都好好的挂在上面，一动也不动。他对大家说：
2: 大家不要害怕，没有发生地震，你看，是小象在抖脚呢。
0: 几个好朋友低头一看，果然小象的脚一晃一晃的，正抖个不停呢。大家这才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看到自己不经意间的抖脚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小象的脸都羞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
3: 我平时总是没有意识的就开始抖起脚了，没想到这次居然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起。
0: 长颈鹿姐姐笑了笑对小象说道：
2: 原来是这样啊，抖脚可不是个好习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3: 我知道了，长颈鹿姐姐，我以后会注意的。
0: 经过了这样的虚惊一场，大家决定接下来去游乐场，继续为小狐狸庆祝生日。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你们平时有没有抖脚的坏习惯呢？要是有的话，千万要尽快改正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0: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9: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10: 好像没啥稀奇呀。
9: 淘气熊气坏了，
10: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虹就是我家的呀。什么？彩虹明明是在我家出现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9: 淘气熊急得跳了起来。胖河马微微一笑，
10: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9: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10: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9: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10: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9: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10: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9: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地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了彩虹。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10: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9: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10: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9: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10: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9: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10: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9: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5: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的乐器。他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它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他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他。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0: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7: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6: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8: 哦，
6: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8: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9: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6: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8: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6: 笨笨耍

0: 很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1: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

0: 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0: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6: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3: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6: 好的。
3: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7: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3: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6: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3: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wood， 木头。wood house， 木头房子。
6: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3: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bricks， 砖头。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6: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3: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0: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他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3: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0: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正统出自于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他有一个弟弟叫毕公高，建立了一个楚侯国，名字叫做毕。随着时间的变迁，毕国覆灭，毕公高的后代就生活在晋国。毕公高有一个后代叫做毕万，为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晋献公把毕万封到了魏地，成立了魏国。再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魏国也就灭亡了。毕万的后代为了纪念故国，就以国号魏为姓氏流传了下来。魏姓中的代表人物是唐朝时候的魏征。魏征是唐朝时有名的直臣，以敢于劝谏皇帝闻名天下。这里有一个魏征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传说唐太宗曾经问魏征，
6: 历史上的君王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呢？
5: 魏征说，
7: 有的君王会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很明智，有的君王却只听单方面的话，就很昏庸。
5: 魏征还举了历史上的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道，
7: 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民间的情况就能传到君王的耳朵里，他的亲信要想蒙蔽君王也蒙蔽不了。
5: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
6: 你说的很有道理。
5: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
6: 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7: 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5: 由于魏征对唐太宗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所以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常常怀念地说，
6: 魏征去世了，我就缺少了一个能照出自己缺点的镜子啊。
5: 后来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被传为一代佳话。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

0: 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1: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8: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7: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8: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7: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9: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7: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9: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0: 见了。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1: 让我先来试一试。
0: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0: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0: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1: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2: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1: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0: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0: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3: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凿壁偷光的故事。西汉时，有个穷人家的孩子叫匡衡，匡衡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很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把书借给别人。村里有个大户人家，家中有很多藏书，匡衡很想读书，就跑去对大户人家的管家说：
8: 我来你家干活，我不要工钱，只求您能把家里的书借给我看看。
7: 管家被他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说道：
4: 你真是一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好，只要你好好干活，我可以把书借给你读。
7: 从那以后，匡衡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才有时间看一会儿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10天半个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
8: 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家里太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我该怎么办呢？
7: 匡衡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恼。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赶紧走到墙壁边一看，惊喜地说：
8: 呀，原来墙壁上有个小洞，是邻居家的灯光从小洞透过来了。
7: 匡衡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心想：
8: 邻居家是开磨坊的，每天晚上要点着灯忙活到很晚才熄灯睡觉，我可以用一把刀把这个墙缝挖得大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我就可以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书了，真是太好了。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猫咪量体温的故事。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1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0: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1: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0: 太阳光说：
2: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0: 雪球花心里想，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0: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1: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0: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3: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1: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3: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4: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1: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8: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7: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8: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好困啊。
7: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 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5: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7: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0: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7: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0: 啊！”
7: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0: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7: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0: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7: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

0: 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0: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1: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0: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

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又来给大家讲安全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差点变成歪脖子。皮皮是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猴子，星期天他和小伙伴一起去榕树下玩，皮皮蹭的一下爬到了粗藤的最高处。
3: 今天我要玩些新花样，
2: 说着他就头朝下脚朝上趴在粗藤上，哧溜一下滑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皮皮落地的时候撞上了一个木桩，疼得哇哇大哭。正在湖边散步的大象爷爷听到哭声后急忙过来问，
4: 你怎么了皮皮，撞到头了吗？
3: 头好疼，脖子好像动不了了。
2: 说着皮皮哭得更厉害了。大象爷爷急忙说，
4: 让我看看你伤得重不重。
2: 大象爷爷仔细看了看，甩了甩长鼻子说，
4: 头上起了一个大包，看来摔得不轻啊。你先别乱动，小心变成歪脖子，我去找河马医生来帮忙。
2: 不一会儿，河马医生就带着两个帮手过来，用担架把皮皮抬走了。小伙伴们担心极了，小花猫说，
5: 希望皮皮可以早点好起来。
2: 百灵鸟也说，
6: 是啊，皮皮也太不小心了，听说前两天淘淘就是因为这样玩滑梯把胳膊给摔折了。
2: 过了好久好久，皮皮终于康复了。从那以后，皮皮再也不敢倒着玩滑梯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希望大家以后玩滑梯的时候不要像皮皮这样倒着玩哦。不只是玩滑梯，乘坐其他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

0: 好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1: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2: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0: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1: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3: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1: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2: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3: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1: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2: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0: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1: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4: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2: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
4: 不是，他以前是。
2: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说，
4: 不是，他将来是。
2: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4: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2: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5: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2: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4: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2: 狼回答说，
3: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2: 狐狸说，
4: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7: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6: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7: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8: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7: 粮食？粮食是什么？
6: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8: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6: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3: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6: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0: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鸡。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它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1: 呀，它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6: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7: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6: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1: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6: 后鱼摸了摸头说：
7: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6: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8: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6: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7: 呵呵，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活动。
6: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8: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6: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瘦肉汤。在上集故事里，加尼诺发现学校的厨师和伙计居然用刷锅水做瘦肉汤，这让他气愤极了。接下来加尼诺会怎么办呢？加尼诺在寝室里等了一会儿，巴罗佐和贝契下课回来了，加尼诺把瘦肉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巴罗佐气愤地说，
3: 天哪，我们平常喝的竟然是刷锅水，学校太过分了。
4: 是啊，不过我奇怪的是，校长为什么不再关我禁闭了？
3: 哼，心虚了呗。你等着瞧吧，今天校长肯定要找你谈话，肯定会说到瘦肉汤的事情。
2: 加尼诺点了点头。到了下午，校长果然把加尼诺叫到了办公室。校长说，
5: 加尼诺，我听说你质疑咱们学校的瘦肉汤的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校长先生，今天早上我亲耳听到厨师和伙计说要用刷锅水做学生的瘦肉汤。
5: 我的孩子，你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厨师和伙计两人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你得好好想一下，你说的全是真话吗？
4: 我说的全是真话。
5: 那好吧，把厨师和伙计叫到我这儿来。
2: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伙计来到办公室，他们看到加尼诺，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可是马上恢复了正常。加尼诺又把刚才说的有关瘦肉汤的事情说了一遍，厨师笑了笑说，
6: 哈哈哈，校长先生，我当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可是那只是我开的一个玩笑罢了。由于我这个伙计是新来的，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5: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去视察一下厨房，你现在就带我去吧。加尼诺，你在这儿等着我。
2: 校长和厨师走出了办公室，当校长回来时，他笑着对加尼诺说，
5: 你把看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你做得非常的对，但是呢，事实和厨师说

0: 说的一样，他只是和伙计们开了个玩笑罢了，你可以放心的吃瘦肉汤了。好了，你回去吧。
1: 加尼诺回到寝室，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巴罗佐。巴罗佐想了一会儿说，
2: 也许我说的话会让你吃惊，不过在我看来，校长审问厨师和伙计其实是故意演给你看的。
3: 为什么？
2: 你想想看，当时你看到他们做瘦肉汤之后，厨师肯定马上向校长报告了，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肯定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那件事只是一个玩笑。
3: 有道理，可是他们这么做，我就没办法再抗议瘦肉汤的事情了。难道我们以后还要喝刷锅水吗？
2: 当然不会，咱们找其他同学商量一下，想个办法解决瘦肉汤的事情。
1: 于是加尼诺和巴罗佐找来几个同学，秘密商讨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巴罗佐说，
2: 综合大家的意见，咱们接下来这样做，从明天起，咱们吃完饭后就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上点东西，使刷盘子的水变色，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
1: 贝契接着说，
4: 可是我们拿什么放在盘子里呢？
3: 墨鱼汁儿怎么样？我以前用墨鱼汁儿捉弄过我姐姐，可有意思了。
2: 这个办法不错，加尼诺，你真是太聪明了。
4: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们去哪里找墨鱼汁呢？
2: 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学校的清洁工联系上住在附近的渔民，然后再从渔民那里买来一些墨鱼汁。
1: 很快，巴罗佐从渔民那里买来了墨鱼汁。从那天起，每天吃饭后，加尼诺他们都会在盘中的剩菜里放上一些墨鱼汁。厨师和伙计在洗盘子的时候，发现盘子里黑乎乎的，洗盘子的水也染黑了。这种水当然不能做瘦肉汤了。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没想到每天都是如此。厨师有些着急，把事情告诉了校长。这天晚上，学生们正在吃晚饭，校长和厨师来到了食堂。校长说，
0: 我听说有些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弄脏盘子，这加重了厨师的负担，而且让厨师们很头疼，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巴罗佐站了起来，对校长说，
2: 校长先生，这件事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吧，装满剩菜的盘子肯定不干净啊，而且清洗盘子本来就是厨师的责任，厨师先生没有理由抱怨吧。
1: 听到这里，厨师生气地吼道，
5: 小坏蛋，就是你吧，做错了事情还不肯认错，你应该感到羞耻。
2: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但是你却无法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你很苦恼吧？
1: 听到巴罗佐的话，学生们都放下餐具，抬头看着校长。校长和厨师的脸都涨得通红。厨师跑过去抓住巴罗佐的胳膊，尖声吼道，
5: 你胡说什么？
2: 哎，既然您说我在胡说，那就当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您不要生气了，大不了我去厨房帮您洗盘子。
1: 厨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校长想了想，对学生们说，
0: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盘子被弄脏的事情呢，学校会查清楚的，现在你们继续吃饭吧。
1: 说完，校长和厨师离开了食堂。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瘦肉汤的事情。晚饭后，巴罗佐和加尼诺等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墨鱼汁的事情，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第二天，加尼诺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

0: 于喝到了真正的瘦肉汤。小朋友们，在加尼诺和同学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1: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喵！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嘘，快跟上，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啦！
0: 看竹外桃花的暖春，观接天莲叶的炎夏，赏田间菊园的金秋，览独钓寒江的凛冬。
5: 跟着彤彤去冒险，与文人墨客面对面，自由徜徉在诗词的海洋。听彤彤的诗词冒险，让宝贝爱上古诗词。
6: 彤彤，这都放暑假了，怎么不出门玩呢？整天窝在家里拿着手机玩游戏，眼睛都看坏了。
7: 出去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地方玩，也没有人陪我玩，还不如在家里玩会儿游戏呢。
6: 哎，现在的儿童真可怜，一天到晚的娱乐只有玩游戏，太没意思了。你要是生在古代呀，我保证你从早到晚都不想待在家里，只想待在外面玩。
7: 古宝，你就吹牛吧，我就不信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还好玩的。
6: 那可多了去了，别的不说，单说这夏天，撑着小船在湖面上游玩，摘荷叶，采荷花，吃莲蓬，那才叫真正的乐趣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啊，说的就是孩子在荷花田里游玩的事情呢。
7: 城市里哪能有诗中描写的荷花田呢？
6: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带你去一趟吧，带你体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乐趣。
0: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带着彤彤从房间里消失了。一瞬间，彤彤已经来到了荷花田，碧绿碧绿的荷叶占满了他的眼睛，宽阔的荷叶高高低低的，一张接着一张盖在水面上，几乎把水面铺满。在荷叶与荷叶的缝隙间，伸出一只只笔直的茎干，在茎干的顶端，有的盛开着荷花，有的顶着一只小巧的莲蓬。彤彤脚踩着湿润的泥土，呼吸着带着荷叶清香的空气，觉得舒服极了。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想要把荷花的清香全部都吸进肚子里。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嬉闹声。彤彤张开眼睛，看见一艘小木船从荷叶深处缓缓地划了过来。船上坐着三个孩子，一个看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撑着船桨，另外两个年龄稍小的手里捧着几朵荷花。彤彤赶紧冲着他们打招呼：“
7: 嘿，你们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0: 那是谁呀？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呀？
1: 可不是嘛，这个小孩可真奇怪，怎么头发那么短，衣服穿得奇奇怪怪的。
2: 他还想跟我们一起玩呢，
0: 我们把船划过去看看吧。
3: 小船很快来到了彤彤眼前，三个孩子上下打量着彤彤，不等他们开口问，彤彤就抢着先回答：
2: 我叫彤彤，来自一座很无聊的城市，什么玩的都没有，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1: 什么玩的都没有？没有小树林，不能爬树摘果子吗？
3: 彤彤摇了摇头。
0: 你们那里没有稻田，不能在水稻田里种泥鳅吗？
3: 彤彤还是摇了摇头。
2: 那连着荷花田也没有吗？你从来没有摘过荷花，吃过莲蓬吗？
3: 彤彤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三个人同情地看着彤彤。
0: 快上船吧，
1: 我们带你玩。
3: 彤彤二话不说，赶紧伸腿跨上了小船。窄窄的小船载着四个孩子，拨开片片荷叶，划开层层水波，又出发了。四个小伙伴很快就熟络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叫东东，头顶扎着两个小辫儿的小姑娘叫锦儿，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脏兮兮的小孩子名字叫小天。三个人随手掰了几个莲蓬递给彤彤，
2: 彤彤快尝尝，可甜了。
3: 彤彤学着他们的样子，从莲蓬里拔出几个莲子，撕去外面那层薄薄的绿色外衣，把白嫩嫩的莲子塞进了嘴巴里。没想到啊，彤彤的小脸立刻皱成了一团，这莲子竟然是苦的。彤彤赶忙把莲子又吐了出来。
0: 哎呀，刚刚小天忘了提醒你了，要把莲子的芯儿去掉的，莲子芯儿可苦了。
3: 说完，锦儿又剥开几个莲子，熟练地去掉了里面翠绿翠绿的莲心，然后递给了彤彤。彤彤将信将疑地接过莲子，放在嘴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了几下，果然一股清甜从嘴巴里弥漫开来。
2: 好甜啊，真好吃。
1: 那就多摘一些，多吃点儿。
3: 三个小伙伴带着彤彤七手八脚地摘着莲蓬，锦儿最喜欢荷花，还小心翼翼地摘了几朵荷花。很快船舱就被堆满了，东东撑着船桨，小船在密密的荷叶间灵活地穿行。这时彤彤突然听到几声呼喊，远远的，像是在叫着三个小伙伴的名字。东东、锦儿和小天也听到了呼唤，表情立刻紧张了起来。彤彤刚想发声，东东急忙把食指竖到嘴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1: 嘘，千万不能让大人们发现我们。
0: 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被大人发现了，我们就会被抓回去强迫午睡的。
1: 快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3: 东东划桨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小船快速地扎进荷花田的深处，高高低低的荷叶和荷花被快速地分开又合上，很快几个人就被荷叶挡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见了。就在几个小伙伴准备庆祝，觉得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藏身地点的时候，又听见了大人们快速靠近的声音，几个人立刻慌了起来。很快一只大船穿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来到了彤彤他们的面前。
1: 我们已经藏得这么深了，怎么还会被发现呢？
4: 哈哈哈，你们考虑的太不周到了，这密密麻麻的荷叶确实能把你们挡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你们划船逃跑的时候，湖面上的浮萍因为小船划过而留下一道痕迹，我们就沿着痕迹找来了。快，你们几个快跟我回去，中午不休息，下午怎么会有精神呢？
3: 彤彤跟着东东、锦儿还有小天垂头丧气地走上了那艘大船，大人们快速摇着船桨，带着他们飞速

0: 来到了岸边。
1: 彤彤，我们得回去了，你怎么办呢？
2: 我也该回去了。
0: 彤彤跟三个小伙伴道了别，被古宝又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2: 古宝，什么时候才能再带我去古代玩玩呀？古代真是太棒了。
3: 想要出去玩呢，当然可以了，前提是要背诗哦。
2: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4: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3: 停下！
2: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3: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2: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4: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2: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3: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2: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4: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3: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4: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2: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5: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2: 夫人对他说：
6: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5: 那是什么呢？
6: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5: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6: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5: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6: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2: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5: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2: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6: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副热

0: 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1: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2: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1: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2: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0: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2: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1: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2: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耕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会说话的蟋蟀。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杰佩托被无辜地送进监狱，捣蛋鬼匹诺曹却从警察手里逃了出去。他拔腿就跑，想尽快回到家里。他慌里慌张地跑啊跑啊，跳过高高的土堆，翻过荆棘和草丛，跨过满水的沟渠，简直就像被猎人追赶的小山羊或小野兔。他跑到家门前，看到大门半掩着，就推门进去，

0: 刚放下门栓，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怀着内心的喜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屋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吓破胆的匹诺曹问道：
1: 是谁呀？
2: 是我。
0: 匹诺曹转过身子，看见一只胖乎乎的蟋蟀正慢慢腾腾地往墙上爬。
1: 你是谁呀？
2: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住在这屋子里已经100多年了。
1: 可这屋子今天是我的，如果你真想让我高兴高兴，那就请你马上走开吧。
2: 我得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
1: 那就告诉我，快点儿！
2: 不听父母的话，任意离家出走的孩子是要吃苦头的，在这世界上他们永远不会有好结果，迟早会后悔莫及的。
1: 亲爱的蟋蟀，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明早天一亮我就要离开这里，因为要是我留下来，我就要被送到学校去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带去念书。说实话，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乱蹦乱跳的捉蝴蝶、爬树、捉小鸟。
2: 真是可悲的小傻瓜，这样你长大后就要变成一头笨驴子，所有的人都会拿你开心，你不知道吗？
1: 住嘴，你这个不会说好话的坏蟋蟀。
0: 蟋蟀很有耐心，也很有风度，他并没有因为匹诺曹的粗暴无礼而生气，而是慢慢吞吞地说：
2: 要是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学一种手艺，正正经经地挣钱过日子呢？
0: 匹诺曹开始不耐烦了，他对蟋蟀说：
1: 在世界上所有手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一种。
2: 什么手艺？
1: 就是吃吃喝喝睡大觉，尽情地玩耍，从早晨玩到晚上。
2: 告诉你，凡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啊，到头来几乎不是进医院就是进牢房。可怜的匹诺曹啊，你真叫我可怜你。
1: 我为什么叫你可怜？
2: 因为你是一个木偶，更糟糕的是你还长着一个木头的脑袋。
0: 听到这句话，匹诺曹火冒三丈，他顺手拿起工作台上的一把木锤子，朝会说话的蟋蟀狠狠地砸去。蟋蟀吓坏了，他拔腿就跑，爬上了桌子，从窗口逃出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0: 那一年，我跟香港一样，感受到了游子归家的温暖。
1: 回来了，壮
2: 啊！
3: 你可回来了，硬座座椅也累了吧？被他怎么样？跟宿舍同学。
0: 毕业时，我是如此幸运，见证了国家的申奥成功。
4: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
5: 登
3: 记。喂喂，爸，咱国家申奥成功了！我毕业了要好好工作。08年我带您来北京。
0: 2008年父亲来北京看我，再也不需要坐一夜的火车。
6: 从郑州方向开往北京的
3: 高
6: 铁列车。
3: 哎爸，炸炸，这高铁速度可真快啊。
6: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
7: 奉献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0: 爸，我已经到卢森堡了，当地人对咱们很友好，我们把空中丝绸之路搭建好了，我就回去了啊。
3: 开放啊，你今年就不要回来了啊。老爸呀，是一位与共和国同岁的老党员了，你好好工作，就是给我给祖国庆生了。
8: 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儿女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12: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6: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13: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6: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12: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6: 这个是

0: 时候，妈妈喊道：
1: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0: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2: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0: 妈妈笑着说：
1: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0: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3: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4: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3: 爸爸妈妈，
4: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5: 如果你们爱我，
6: 就多多的亲亲我；
7: 如果你们爱我，
8: 就多多的夸夸我；
9: 如果你们爱我，
10: 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做多多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勇敢说出来。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3: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2: 嗯，烤好了，
3: 我来拿。
2: 啊，
3: 好香哦。
2: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3: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2: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4: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5: 哇，好可爱哟。
2: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5: 谢谢你们。
6: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5: 对呀。
2: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5: 对不起，
4: 对不起。
2: 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5: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2: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很棒哦，小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7: 想。
5: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4: 嗯，好好吃哦。
5: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6: 嗯，巧虎真厉害。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0: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1: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1: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它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它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

0: 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1: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0: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1: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她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的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到底是谁。

0: 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他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她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5: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4: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6: 兄弟保重。
4: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6: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4: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

0: 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不点儿老师》。森林学校里，小象班级的老师大象先生生病了，学校就请来松鼠老师来代课。同学们都很疑惑，松鼠老师的个子小小的，真的能当小象班级的老师吗？一天早晨，小象贝贝和小兔丁丁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松鼠老师。丁丁立刻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可是贝贝却故意把头转向了一边，假装没有看到，因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位新老师。丁丁疑惑地问贝贝：
5: 贝贝，那不是你们班的老师吗？
4: 贝贝撅着嘴不高兴地说：
5: 我可不喜欢那个小不点儿，我才不要他当我的老师呢，我更不想给他打招呼。
4: 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走不停地哈哈大笑。上课的时候，松鼠老师每提出一个问题，贝贝就故意胡乱回答，同学们也就跟着捣乱，整个教室乱糟糟的。松鼠老师终于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
6: 安静，请贝贝同学跟我出来，其他同学自己先看课本。
4: 顿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贝贝。贝贝则满不在乎地跟着松鼠老师走出了教室，来到了旁边的草地上，而同学们都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往外看。松鼠老师在一棵大树下站定，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皮球，对贝贝说：
6: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4: 贝贝昂着头不服气地说：
5: 玩就玩，我才不怕你呢。
4: 松鼠老师指着身后的一棵树说：
6: 看到这棵树了吗？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把这个皮球抛到树顶。
5: 这还不容易吗？我的力气那么大，肯定是我赢。
4: 说完，贝贝用长长的鼻子卷起皮球，用力地往树上抛。没想到，这棵大树的树枝实在是太茂盛了，皮球一下子就被卡在了树枝上。贝贝急忙跳起来，想用长长的鼻子把皮球勾下来，可是这棵树长得太高了，它根本就够不着。松鼠老师看到了，三下两下的蹭蹭蹭爬上了树，很快就抱着皮球下来了。这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趴在窗户上偷看的同学们都为松鼠老师鼓起了掌。贝贝这才低下头对松鼠老师说：
5: 对不起，老师，我不该小看你。
4: 回到教室后，大家都变得安安静静的，再也没有人不听课故意捣乱了。小朋友们，尊重老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爱戴老师，见面要礼貌地打招呼，上课认真听讲，配合老师的回答，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

0: 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1: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0: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2: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0: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1: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2: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0: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1: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0: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1: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2: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1: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

0: 陈瑶姿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瑶姿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瑶姿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0: 老伯伯向陈瑶姿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2: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0: 陈瑶姿很生气，心想：“
3: 你既然不懂剑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0: 他又问老伯伯：“
1: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剑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0: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2: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0: 陈瑶姿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3: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0: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瑶姿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4: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5: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4: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6: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4: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6: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4: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5: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

0: 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1: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2: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6: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5: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6: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1: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1: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5: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6: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5: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6: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5: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他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1: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5: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6: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5: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

0: 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1: 唉，
0: 壮壮也学着叹气，
2: 唉，
0: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1: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2: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0: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

0: 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9: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6: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2: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9: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6: 不知道。
9: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1: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9: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2: 有鱼上钩了。
11: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9: 笑笑真棒啊。
11: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2: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6: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0: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2: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无姓篇。无姓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无姓来源于姜姓。在远古时期，炎帝的部落发展壮大，日益繁衍。炎帝姓姜，他管辖的一个部落以邹鱼为图腾。随着这个部落的不断发展，由于鱼字与古代的无字读音和字形都很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部落的图腾就变成了无。到了夏朝时期，这个部落的人也就以无为姓了。吴姓的名人里有一个画家叫吴道子，他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画家。有一天，唐玄宗上完朝后，来到开凿的龙池里泛舟，然后又去了大同殿里赏景。来到大同殿以后，唐玄宗发现大同殿的墙壁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于是就让人把吴道子找来，对吴道子说：
3: 听说你画出来的画像真的一样，我想让你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出嘉陵江的春光佳景。
2: 吴道子回答道：
4: 陛下，我可以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画，但是我需要先去嘉陵江上看一看，才能画出来真正的嘉陵江春景。
2: 唐玄宗就答应了。吴道子一走就是3个月，他在嘉陵江四处游玩，好好欣赏了嘉陵江的景色，然后空着手回来了。唐玄宗看到吴道子空手而回，就问道：
3: 你不是去嘉陵江画画了吗？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2: 吴道子胸有成竹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
4: 陛下放心，虽然我没有带画卷回来，但嘉陵江3个月的春景都在这里了。
2: 说完，吴道子就拿出了画笔，在大同殿的墙壁上挥洒泼墨。他从清晨一直画到晚上，才把嘉陵江的景色全部画到了大同殿的墙壁上。唐玄宗和所有观看吴道子画画的人都惊呆了，只见墙壁上山清水秀，翠竹欲滴，滔滔江水在不停地流淌。

江水上还飘着竹筏。吴道子把300里嘉陵江美景全部都画在了墙壁上，一直到现在，人们去大同殿还可以看到吴道子的传世之作《300里嘉陵江图》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2: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

0: 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5: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4: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6: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4: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7: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4: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8: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4: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8: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4: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6: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4: 老二附和说：
7: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4: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9: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4: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6: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4: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9: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4: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8: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4: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9: 哎呦，疼死我了。
4: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9: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4: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

0: 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蜘蛛网的启发》。19世纪初，有个英国将军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他和他的部下失去了联系，一个人躲进了一个破旧的农舍里避雨。想到自己的惨败，他心里又惭愧又懊恼。正在愁容满面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墙角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可能是因为蛛丝太柔嫩太软了，蜘蛛刚把一根丝线拉到墙角，就被一阵风吹断了，蜘蛛又重新忙了起来，但是没多久又被风吹断了。

0: 将军看着这只失败的蜘蛛，非常同情它，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将军静静地看着这只蜘蛛，心想：
1: 小蜘蛛，别费心思了，你是不会成功的。
0: 但是蜘蛛并没有放弃，又第三次开始了接网。蜘蛛的这次努力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蜘蛛一点儿也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又开始忙碌起来。不知不觉，蜘蛛已经失败六次了。将军暗自想到，
1: 这么多次都失败了，这下蜘蛛该放弃了吧。
0: 可是蜘蛛仍旧在不慌不忙地吐出丝，然后爬向另一头。没想到这一次蜘蛛成功了，蜘蛛网终于结成了。将军看到这里，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被蜘蛛越挫越勇、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蜘蛛身上受到了鼓舞和启发，迅速走出了悲痛和失败的阴影。他立刻集结被打垮的部队，终于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拿破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位将军就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威灵顿将军。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青蛇的新衣。一天，小浣熊提着篮子上山采果子，半路他听到了一阵呻吟声，循声望去，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青蛇躺在路边。小青蛇扭动着身体，仿佛在向小浣熊求救。看到小青蛇那么可怜，小浣熊决定救救它，于是把它抱回了家。小浣熊给小青蛇清洗伤口，上药包扎，精心照料着。不久，小青蛇就痊愈了，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有一天，小浣熊要外出办事，他叮嘱小青蛇好好照顾自己，就离开了。五天后，小浣熊办完事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发现家里静悄悄的，以为小青蛇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谁知床上并没有小青蛇的身影，倒是出现了一条小白蛇。小浣熊轻轻地拍了拍小白蛇，不料一下子就把小白蛇拍扁了。原来这只是蛇皮，这下可把小浣熊吓坏了。难道小青蛇被谁吃了？小浣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充满疑惑的声音传了过来：
7: 小浣熊，你怎么哭了？
6: 小浣熊回头一看，看到了一条大青蛇，就哭着回答道：
8: 我的好朋友小青蛇不知道被谁害死了。
7: 小浣熊，我就是小青蛇呀，没有被谁害死呀。
6: 大青蛇笑着说：
7: 床上的蛇皮是我脱下来的旧衣服。
8: 真的吗？怪不得你比以前大了那么多。
6: 小浣熊既惊讶又高兴。大青蛇昂起头来说道：
7: 是啊，我的身体在长大，可是这衣服不会长大，所以我就把这旧衣服脱了。
6: 小浣熊忙说：
8: 下次你要是再脱旧衣服，可得先告诉我，不要再让

故事告诉大家，蛇的身上包裹着一层角质鳞，它不会随着身体的长大而长大，因此蛇需要蜕掉原来的表皮，长出新的表皮，适应不断长大的身体。一般来说，蛇每隔2-3个月就会蜕一次皮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0: 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1: 这时候威伯尔有些不好意思，
2: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0: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3: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0: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知道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0: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4: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1: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5: 发生了什么事儿？
4: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5: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1: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4: 嘿，谭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5: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4: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谭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5: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0: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2: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0: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1: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没有尾巴的小鸡》。从前，在一户人家的鸡窝里，母鸡孵出了一窝可爱的小鸡，其中一只小鸡没有尾巴，别的小鸡看见了都嘲笑它、欺负它。没有尾巴的小鸡很难过，他决定送一封信给国王，让国王给他评评理。于是他就在地上找起纸来，他以为什么纸张都可以当成信，就在地上找了一张又小又脏的纸片，又带上一麻袋的玉米离开了家。在路上，小鸡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他：
6: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5: 小鸡对狐狸说：
7: 我经常受欺负，要去向国王告状。
5: 狐狸觉得很有趣，就要求和小鸡一块儿去皇宫。小鸡答应了，他把狐狸装进了麻袋，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走到了河边，小河对他说：
8: 你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
5: 小鸡把事情告诉了小河，小河也要求跟小鸡一块儿去王宫。于是小鸡把小河也放进了麻袋。几个月之后，小鸡终于来到了皇宫，他把信交给了国王。国王一看，只是一张很脏的纸片，国王非常生气，把小鸡关进了笼子。笼子里的母鸡看见了小鸡，立刻扑上去啄它，小鸡疼得哭了起来。这时，麻袋里的狐狸大声说：
6: 快把我放出来，我来帮你。
5: 小鸡赶紧放出狐狸，狐狸一出来就向母鸡扑过去，吃掉了母鸡，接着又打烂了笼子，帮助小鸡逃出了皇宫。国王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他马上派士兵去捉小鸡。眼看士兵就要追上来了，小鸡害怕地说：
7: 这下完了，如果被抓到，我肯定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5: 麻袋里忽然传出咕咕的声音，原来是小河在说话：
8: 别怕，快把我放出来，我有办法。
5: 小鸡把麻袋里的小河放了出来，一瞬间河水淹没了后面的道路，挡住了追兵。小鸡继续向前跑，跑了好长一段路才敢停下来歇歇。他既高兴又担心，他心想：
7: 虽然我摆脱了追兵，但是这回没告成状，等我回到家，其他小鸡还是会欺负我的。
5: 小鸡一边担心一边往家走。这一天，他终于回到了家，他低着头想悄悄地爬进鸡窝，可万万没想到，他刚刚来到鸡窝旁边，就被一群母鸡和公鸡围住了，大家对他特别热情。原来啊，在出门的这段时间，小鸡已经变成了头上长着漂亮红冠的大公鸡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枕无忧。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叫做孟尝君的人，他在家里养了3000个客人，免费供应这些人吃饭和住宿。众多食客中有一个叫冯轩的人，开始的时候孟尝君不怎么理会冯轩，家里的仆人看到之后就对冯轩不太尊重，每天只给冯轩蔬菜吃，根本看不到一点肉。冯轩心里很不高兴，就发起了牢骚，
7: 既然大家都瞧不起我，我干脆离开算了。
6: 孟尝君听说后，让仆人给冯轩提供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还送给冯轩的母亲吃的和用的东西。冯轩心想，
7: 孟尝君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
6: 有一次，冯轩自愿替孟尝君到薛地去收租讨债，结果不但没有把租子收回来，反而以孟尝君下的名义把收租的契约烧掉了。所以薛地的百姓对孟尝君非常感激。后来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官职，只好回到薛地，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明白了冯轩的良苦用心。过了不久，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7: 一只兔子要有3个洞藏身，才能免除被猎人猎杀的危险。您现在住在薛地，就好像兔子只有一个洞，是很危险的。万一齐国的国君对您不满意，要杀您，您连其他躲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您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8: 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办呢？
7: 先生，您如果相信我，这件事就交给小的去办。我会让您像狡猾的兔子一样，有3个安全的洞藏身。
6: 于是冯轩就跑去找梁国的国君梁惠王，告诉梁惠王孟尝君非常能干。梁惠王听了之后，立刻派人带着1000斤黄金、100辆马车去请孟尝君到梁国做相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国的国君马上慌张起来，赶快用隆重的礼节请孟尝君回齐国做相国。同时冯轩又叫孟尝君在薛地建立宗庙，用来保证薛地的安全。等到薛地的宗庙建好以后，冯轩就对孟尝君说，
7: 现在3个洞都已经挖好了，从今天起先生您就可以把枕头垫高，安心地睡觉了。
6: 高枕无忧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头枕在枕头上面，舒服地安心睡觉。后来人们常用高枕无忧来形容做任何事情准备周全，不用担忧，有时候也用来比喻思想麻痹，放松警惕。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0: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1: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0: 她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2: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0: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1: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0: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3: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

0: 梦香，他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他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他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1: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0: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2: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0: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1: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0: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2: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0: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2: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2: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逞强的亮亮》。从前，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叫亮亮。有一天，他去找好朋友小熊玩，可是小熊和家人一起出门旅游了，亮亮只好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他觉得有点孤单。这时，一只漂亮的鹦鹉飞了过来，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亮亮对鹦鹉说：
6: 你好，我叫亮亮，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5: 鹦鹉晃了晃脑袋，

0: 睁大眼睛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亮亮，说：
1: 你好，亮亮，我们可以一起玩，但是你得先爬上树，你会爬树吗？
0: 亮亮有点为难，他根本不会爬树，不过为了交到新朋友，他硬着头皮对鹦鹉说：
2: 我当然会爬树了，你等一下，我现在就上去。
0: 亮亮来到树底下，双手抱着树干，使劲儿往上爬。他的左脚踩在一个小树洞上，右脚踩在一根小树枝上，两只手向上摸索可以抓的地方。不一会儿，亮亮已经累得满身大汗。这时，袋鼠阿姨从树下经过，看到正在爬树的亮亮，连忙喊：
3: 亮亮，你赶紧下来，你脚下踩的小树枝快断了。
0: 亮亮吓得赶紧停下来，一动也不敢动。可是树枝还是断了，亮亮摔了下来。
2: 哎呦，我的胳膊好疼啊，屁股也疼。
3: 还好你爬得不高，否则啊，摔得更疼。
2: 可是我以前看到小松鼠爬树，为什么小松鼠爬得又快又高，我就不行呢？
3: 小松鼠体重很轻，爪子很尖利，很擅长爬树。你胖乎乎的，很容易把树枝压断，所以对你来说，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2: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不爬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朋友们不要轻易尝试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0: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1: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
12: 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0: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1: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0: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12: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1: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12: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3: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11: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13: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1: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13: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0: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11: 等等我。
0: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11: 哎呦，好疼啊。
0: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11: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0: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11: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13: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11: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0: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11: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0: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

0: 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1: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2: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0: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1: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3: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0: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1: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3: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0: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2: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
7: 春雨惊春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8: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10: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11: 三伏天是什么呀？
10: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11: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10: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8: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11: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10: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11: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10: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9: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11: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9: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5: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9: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10: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9: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摸着自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的身旁。看到这里，彤彤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1: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2: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1: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0: 书童的话让彤彤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2: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0: 听了彤彤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彤彤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2: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要请教。
0: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彤彤的话。彤彤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2: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0: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彤彤，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彤彤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彤彤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彤彤说道：
1: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了，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0: 书童的话让彤彤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彤彤跟古堡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彤彤坐到朱熹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彤彤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2: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0: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彤彤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彤彤。
3: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2: 太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他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3: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3: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春日》这首诗

0: 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1: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彤彤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2: 赞颂孔子，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0: 呵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呀，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2: 原来如此，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呐、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0: 哈哈哈哈哈！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也不为过呀。孩子，你听我一言，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更要胸怀天下，遵从仁德。学习赋予你智慧，智慧赋予你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2: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0: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哈哈！
2: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4: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23，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6: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5: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2: 妈妈，

0: 么是小年呢？
1: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2: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0: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2: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1: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0: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2: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2: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0: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2: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0: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7: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4: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2: 夜莺说，
7: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

0: 启示。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1: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0: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2: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3: 哇，
4: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5: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2: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理发的故事。小镇上有一个非常喜欢占便宜的人，百姓们都很讨厌他。这天，这个人来到阿凡提的理发店，想让他帮自己理发。阿凡提决定趁这个机会好好治治他。阿凡提没有问这个爱占便宜的人有什么要求，就直接把他的头发剃光了。这人十分生气，责问道：
7: 我没说不要头发，你为什么给我剃了光头？
6: 阿凡提恭恭敬敬地说：
1: 实在太对不起了，接下来我不管做什么都一定先问问您。
6: 于是阿凡提在给这个人刮脸之前问道：
1: 尊敬的顾客，您要眉毛吗？
6: 爱占便宜的人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7: 当然要。
1: 好的，我这就把眉毛剃下来给您。
6: 阿凡提边说边把这个人的两道眉毛刮了下来，放到他的手里。爱占便宜的人气得直跺脚：
7: 阿凡提，你这是在做什么？
6: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说：
1: 您不是说要眉毛吗？我可是事先问过您的。哦，对了，您要胡子吗？
6: 有了上次的教训后，爱占便宜的人赶紧摆手示意：
7: 不要，我不要胡子。
1: 好的，那我就帮您解决掉。
6: 阿凡提说着又把这个人的胡子剃了下来。爱占便宜的人气呼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7: 阿凡提，你到底要干什么？
6: 阿凡提故作委屈地说：
1: 尊敬的顾客，瞧您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直都在按照您的指示办事儿啊。
6: 爱占便宜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自认倒霉，捂着被剃得精光的脑袋。

0: 离开了。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8: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1: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剑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9: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1: 大巫说，
10: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1: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2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3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4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9个太阳。中了箭的9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3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9: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1: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3: 只讲好听。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爱做好事的小麦》。小麦有着雪白的皮肤，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小外套，味道又香又甜，它在食物王国里可受欢迎了。一天，小麦在小狗家附近玩耍，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小狗家门前的大树要倒了。这时，小狗刚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麦连忙大声喊：“
5: 小狗，小狗，小心！”
4: 只听“轰”的一声，小狗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他仔细一看，大树倒在了自己旁边。小狗摸了摸脑袋上的东西，说：“
6: 这是什么呀？软绵绵的。”
4: 小麦从小狗的脑袋上跳了下来，说：“
5: 我是小麦，刚才我变成软软的大面包跳到你脑袋上，把倒下的大树顶开了。”

0: 小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要被大树砸到了。
0: 这时小麦变出一块面包说，
2: 这是用小麦做的，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蛋白质，对身体很好，你赶紧吃了吧。
0: 说完小麦就走了。小麦刚走到一个山坡上，就听到有人喊，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0: 悬崖边传来一个声音，小麦听了赶紧跑过去，只见小猫紧紧地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树枝，它的身体悬在半空中，真危险呐。小麦赶紧用白面粉揉成一根非常结实的粗面条，捆住小猫的身体，把小猫拉了上来。小猫激动地握住小麦的手说，
3: 谢谢你，善良的小麦，多谢你救了我。
0: 小麦开心地说，
2: 不用谢，这根小麦面条就送给你吧，小麦的营养可是很丰富的哟。
0: 后来小麦在食物王国里又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爱做好事的小麦。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8: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7: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9: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10: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7: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8: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10: 你是谁？
8: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10: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8: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10: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7: 卡尔说完

0: 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1: 唉，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0: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2: 唉，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3: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2: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0: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4: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5: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0: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5: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3: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6: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3: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6: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3: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6: 是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0: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

0: 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1: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0: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接受遗产。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家里之后，不再捣乱，一直表现得很好。妈妈非常欣慰，爸爸对加尼诺的看法也有了改观。他打算请一位家庭教师帮加尼诺准备年底的考试。这天早上传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威纳奇奥先生去世了。加尼诺在日记中写道：
5: 可怜的威纳奇奥先生，我承认他有点古怪，但他是个好人，他的离世让我非常悲伤。
1: 午饭之后，妈妈在门口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加尼诺，快过来。
1: 加尼诺跑

0: 到门口，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封信。
1: 加尼诺，这是你的信。
2: 我的信？是谁寄给我的？
1: 公证人加比骑士寄给你的。
2: 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加尼诺打开信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他说，
2: 切阿比骑士邀请我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就是威纳吉奥先生的遗嘱。
1: 太奇怪了，从来没听说过请一个孩子去参加遗嘱仪式的。加尼诺，你好好回忆一下，当时在马拉利家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干了什么别的坏事？
2: 没有啊，就是牙齿的事情嘛。
1: 不管怎样，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爸爸，免得他胡思乱想。
0: 下午3点，加尼诺坐上了公证人派来的车，来到了公证人切阿比骑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不少人，包括切阿比骑士、马拉利、马拉利的女佣人切西拉等等，连市长也过来了。马拉利看到加尼诺，马上显得很不高兴，他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加尼诺。公证人切阿比骑士坐在安乐椅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遗嘱。
3: 我很荣幸地为大家宣读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威纳奇奥先生希望从他的遗产中拿出10000里拉送给女佣人切西拉。
0: 听到切阿比骑士的话，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切西拉激动得差点晕倒，马拉利的脸变得苍白，睁大眼睛盯着切西拉，好像要把他吃掉一样。切阿比骑士接着说，
3: 接下来我开始转述威纳奇奥先生的原话。我留下这笔钱给切西拉，是为了表达对他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了我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切西拉对我的关怀超过了我的亲人，我非常感激。
0: 切阿比骑士念到这里，马拉利律师小声地对市长说，
4: 哎，真是没办法，我的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0: 市长微笑着没有说话，公证人继续念遗嘱。
3: 我的侄子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律师，他一直是激烈地反对金钱和特权，所以在我看来，把钱留给他是一种错误，因此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深厚的感情，我把我的一颗牙齿留给他，这颗牙齿是被淘气的加尼诺拔掉的，这对我的侄子马拉利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我特意为这颗牙镶上了黄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0: 念到这儿，切阿比骑士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牙齿做的大别针，看到这颗牙齿，加尼诺捂住嘴笑了起来。马拉利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突然他伸出拳头对加尼诺说，
4: 小坏蛋，你笑什么？
0: 切阿比骑士对他说，
3: 律师先生，请您冷静一点，这是你叔叔留给你的东西，请你收下吧。
0: 马拉利用手把牙齿推开说，
4: 我不要，把它给这个孩子吧。
0: 说完，马拉利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切阿比骑士让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趟。接着，市长和切西拉也离开了房间。这时，屋子里就剩下加尼诺和切阿比骑士了。切阿比骑士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对加尼诺说，
3: 威纳奇奥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循他的遗嘱，把他交代的事儿办妥。加尼诺先生，威纳奇奥先生希望送给您1000里拉，这些钱就在这个盒子里，这笔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不能够。

0: 哎，你的家人都对你绝望了。
1: 以前是这样的，可是这段时间我表现得很好。
0: 嗯，不错。威纳奇奥留给你这些钱时，并没有对你做出任何的约束，他对你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所以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
1: 我明白了，我保证不乱花钱。
2: 齐阿比骑士把盒子递给了加尼诺，加尼诺激动地向他告别。回到家里，妈妈和阿达围在加尼诺身边，问了许多问题。加尼诺对他们说：
1: 威纳奇奥先生把他所有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了一枚牙齿做的别针。
3: 真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
2: 加尼诺没有说话，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长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之后把钱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钱取出来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钱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多少回，但他总是不放心。最后加尼诺把装钱的盒子抱在怀里，躺在床上睡着了。小朋友们，威纳奇奥先生送给加尼诺1000里拉，加尼诺该怎么处理这笔钱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地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9: 妈妈，妈妈，救我！
8: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3: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8: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10: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8: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罐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11: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8: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

0: 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0: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2: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0: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1: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0: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艾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1: 妈妈妈妈，救我。
0: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3: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猴上幼儿园。

0: 小猴子要上幼儿园了，他问妈妈，先上大班还是小班？妈妈告诉他，先上小班，再上中班，最后上大班。小猴子又问，幼儿园里全是小猴子吗？不，妈妈说，幼儿园里呀，有许多小朋友。第二天，小猴子来到幼儿园，可不是吗？正像妈妈说的，这里有许多小朋友，有小猪、小狗、小猫，还有小兔子。吃早饭了，小朋友坐在椅子上，拿着小碗和小勺子吃饭。在幼儿园里吃饭可真香。接着，老师给大家讲故事，领着大伙儿做游戏。幼儿园还要上课，上图画课，小猴子学会了画苹果。上音乐课，小猴子学会了一首歌。上体育课的时候，小猴子的体操啊，做得最棒了。老师和小朋友都夸奖他呢。只不过呀，在翻跟头的时候，小猴子露出了红屁股，逗得大伙儿咯咯的笑。傍晚的时候，妈妈来到幼儿园接他。妈妈问，幼儿园好不好啊？
1: 好啊，明天我还要来。
0: 小猴子想了想又说，
1: 妈妈，不过你得给我把裤子缝住。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田鼠找朋友。小田鼠的舅舅在城里工作，这天他给小田鼠邮来一盒巧克力。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湖边走过，小青蛙看见了，说：
6: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不？
5: 见小田鼠不吭声，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湖里去了。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森林里走过，树上的小鸟看见了，说：
7: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吗？
5: 见小田鼠不吭声，扑啦啦，小鸟拍拍翅膀飞走了。正在老树下修理树洞的黑熊也想要块巧克力，可小田鼠还是不吭声。黑熊咽了口唾沫，钻到树洞里去了。小田鼠回到家，把巧克力藏到了罐子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冷清清的。小田鼠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8: 把小青蛙、小鸟和黑熊都请来，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巧克力。对，这是个好主意。
5: 小田鼠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去找朋友。小田鼠来到湖边，只见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8: 小青蛙，小青蛙！
5: 小田鼠使劲喊着，可是青蛙也没答应。
8: 咦，青蛙去哪儿了？
5: 小田鼠来到森林里，只见树叶都掉光了。
8: 小鸟，小鸟！

0: 小田鼠喊了半天，小鸟也不答应。
1: 咦，小鸟去哪儿了？
0: 小田鼠到老树下来找黑熊，可是树洞的洞口已经被积雪封住了，黑熊也不见了。小田鼠问树公公：
1: 树公公，我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
0: 老树咳嗽了几声说：
2: 青蛙钻到湖底的泥里去了，小鸟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黑熊嘛，正在我的肚子里睡觉呢。
0: 听了树公公的话，小田鼠好后悔，
1: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树公公安慰小田鼠说：
2: 别难过，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
0: 小田鼠点点头，他要把巧克力藏好，等到明年和朋友们一块儿吃。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屋子里终于安静了。这时候天开始黑了，匹诺曹想起自己还没吃什么东西，他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一想到吃，食欲马上就来了，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功夫，食欲就变成了饥饿。

0: 转眼之间，饥饿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肚子里像刀割似的难受。可怜的匹诺曹跑到炉灶前，灶上的锅子热气腾腾，他想打开锅盖，看看里面煮着什么东西。然而他发现锅子竟然是画在墙上的，他那个本来已经很长的鼻子至少又长了四个手指那么长。接下来他满屋子乱跑一气，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壁柜，想找到一点面包，即使是一点干面包、面包皮、一点发霉的玉米糊、一根鱼刺、一个樱桃核，总之凡是能咀嚼的东西都行。可是他什么也没找到，一星半点的东西都没找到，一无所获。匹诺曹越来越饿，他除了打哈欠再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自己了。他的哈欠打得那么长，有几次嘴巴都扯到耳朵边了。打完哈欠他还是难受，觉得胃都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后他实在绝望了，哭着说，
1: 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我跟爸爸作对，逃出家门是错误的。要是爸爸在这里，现在我就不会死去活来的打哈欠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厌的病啊。
0: 突然他看到垃圾堆里有一个又圆又白的东西，好像是一个鸡蛋。他一跃而起，一下子扑到跟前，嘿，还真是个鸡蛋。这时匹诺曹那高兴的样子是无法形容的，他以为是在做梦，于是他把鸡蛋捧在手里转来转去，又抚摸又亲吻，边吻边说，
1: 现在我该怎么吃这个鸡蛋呢？煎着吃吗？不行，最好还是放在盘子里蒸着吃。可是在大平底锅里煎着吃不是更有味道吗？对了，是不是可以生着喝下去呢？不行，最简便的办法还是在盘子里蒸着吃，或者在小平底锅里坐着吃。我实在太想吃了。
0: 说完他把小平底锅放在装满炭的火盆上，没有放黄油，只倒上了一点水。水刚刚冒气，啪嗒一声，他打破蛋壳，准备把蛋液倒进去。可是蛋壳里出来的不是蛋清和蛋黄，而是跑出来了一只活泼有礼貌的小公鸡。这只小公鸡姿态优雅，毕恭毕敬地说，
2: 匹诺曹先生，太感谢您了，您让我省了力气，不用自己啄破蛋壳了。再见，祝您好运，并向您的家人致以热情的问候。
0: 说完小公鸡展开翅膀，从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怜的匹诺曹站在那里发愣，两只眼睛呆呆的，嘴巴张开，手里拿着蛋壳。等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哇的一声放声大哭，并且尖叫着，绝望的直跺脚，边哭边说，
1: 还是会说话的蟋蟀说的对，要是我不从家里逃出来，现在爸爸就会在家里啊，我就不会饿得要死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人嫌的病啊。
0: 他的肚子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肚子不响。他想离开屋子到附近的村子去看看，盼着遇到一个好心人能施舍点面包给他吃。小朋友，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5: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4: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6: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4: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7: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4: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5: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4: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7: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4: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7: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4: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6: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4: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故事。
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2: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1: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3: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1: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3: 我拿出了一朵云。
1: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3: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1: 云朵气坏了，它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3: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1: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3: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1: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3: 就算你淋我一百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1: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3: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1: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 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

0: 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1: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 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馒头诞生记》。这天，乐乐的妈妈准备给乐乐蒸馒头吃，她拿出了面粉、酵母菌，用水把它们和好之后，便开始等待发酵。她不知道，就在她刚刚揉好的这团面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热闹极了。酵母菌钻进了潮乎乎的面团里之后，觉得很舒服，便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这众多的孩子把一部分面团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可是个淘气鬼，它在面团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往左钻，一会儿往右钻，过一会儿又往上钻钻，往下钻钻，一点都不安分，只想飞到空气里面去。这样一来，面团里到处都是小小的窟窿，慢慢的就膨胀起来了，变得又大又胖。面团被动来动去的二氧化碳搅得浑身不舒服，他对二氧化碳说：
6: 二氧化碳，你这个捣蛋鬼，快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了，你老实点不行吗？我快难受死了。
1: 二氧化碳听了，笑嘻嘻地回答：
0: 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呀，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想钻出去。
1: 面团一听，只好无奈地说：
6: 那你就赶快钻出去吧，我真的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1: 可是面团哪里想得到，刚送走了一波二氧化碳，酵母菌还在它的身上不停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生产了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在面团里钻来钻去。没多大功夫，面团就变得千疮百孔了。就在这时，乐乐妈妈拿起了面团，继续揉了揉面，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了出去。面团在乐乐妈妈的手里越来越光滑，最后被分成了许多个相同大小的小面团，这就是馒头的生坯了。这些个小馒头在蒸笼里经过20多分钟的加热后，一个一个的全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乐乐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他对妈妈说：
2: 妈妈，这个馒头真的好吃。
1: 已经变成了馒头的面团听了，心里忍不住的高兴起来。他忽然想到，自己能够被乐乐称赞，还真离不开淘气鬼二氧化碳的帮忙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0: 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1: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吞掉。
0: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它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2: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0: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1: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0: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2: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0: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1: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0: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他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不说谎话的小蚂蚁。林子里住着许多动物和植物，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冬天过去了，林子里的花全都开了，在这些五彩的花朵中，有一株小玫瑰花长得最美丽，周围的小动物都夸它漂亮。渐渐的，小玫瑰花变得越来越骄傲，

0: 漂亮。
1: 听到这儿，小玫瑰花更生气了。
0: 怎么可能？我们去找小蚂蚁评理去。
1: 小蚂蚁是谁呢？他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从不说谎，总是真诚地帮助每一个人。小玫瑰花问小蚂蚁：
0: 小蚂蚁，你说我是不是这个林子里最美的花？
1: 小蚂蚁想了想说：
2: 亲爱的小玫瑰花，你很漂亮，但你不是最美的。
1: 小玫瑰花气得大喊起来：
0: 你撒谎，你撒谎。
1: 小蚂蚁温柔地说：
3: 小玫瑰花，别着急，请听我说完好吗？我并没有撒谎。真正美丽的人，除了漂亮的外表之外，更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会真诚地对待每一个朋友，而不会骄傲无礼，你说对吗？
1: 听了小蚂蚁的话，小玫瑰花羞愧地低下了头。后来她向小蜜蜂真诚地道了歉。美丽的小玫瑰花有些骄傲自大，而小蚂蚁却用中肯而诚实的话语点醒了她。小朋友们，真正的美不只是美丽的外表，更在于美好的心灵，善良的举动，那才是真正的美。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Hey, is that Alice?Camel? Yup, we should sing it.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

0: 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1: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0: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2: 过来过来。
0: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2: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0: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2: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3: 是的，先生。
2: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3: 写什么字呢？
2: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0: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4: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5: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0: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4: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0: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5: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4: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5: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4: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0: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4: 这个怎么样？
5: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4: 我怎么知道？
0: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5: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0: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5: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0: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5: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0: 儿飞奔过来，它的皮肤很光滑，它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1: 往天上跳，
0: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1: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0: 威伯照做不误。
1: 在空中转半个圈，
0: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1: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2: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1: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0: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2: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0: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1: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他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2: 它成功了吗？
1: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2: 那条鱼有多重？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2: 然后怎么样了？
1: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2: 完了？
1: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2: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1: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2: 唱个歌吧，夏洛。
0: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贝，
0: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只熊的故事。很久以前，森林里有一座房子，住着熊爸爸、熊

0: 和小熊。一天晚上，他们做好晚饭就出门散步去了。有一个小姑娘在森林里迷了路，又累又饿的她走到了三只熊的房子面前。她看见房子里没人，就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两个房间，一间是餐厅，一间是卧室。她来到餐厅里，看到桌子上放了三碗粥，第一碗很大，是熊爸爸的，第二碗稍微小一点，是熊妈妈的，最后一个碗特别小，是小熊的。小姑娘心想，
1: 我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好饿呀，这些粥闻起来真香，肯定很好吃。
0: 于是她把三碗粥都尝了一口，觉得小熊的那碗粥最好吃。小姑娘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又看见桌子旁边有三把椅子，最大的是熊爸爸的，小一点的是熊妈妈的，最小的椅子上还有一个小坐垫儿，肯定就是小熊的。熊爸爸和熊妈妈的椅子都太高了，小姑娘爬不上去，她只能坐到最小的椅子上。她捧着小熊的碗儿，一边喝粥一边开心地说，
1: 真是太舒服了。
0: 不一会儿她就把粥喝完了，然后坐在椅子上摇晃起来，摇呀摇，一不小心她把椅子弄坏了，小姑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1: 哎呀，好疼呀，我真是太不小心了。
0: 她从地上爬起来，走到了旁边的卧室，卧室里有三张床，有一张床特别大，是熊爸爸的，另一张床小一点但是很高，是熊妈妈的，还有一张床最小，是小熊的。小姑娘躺在大床上感觉太空了，躺在小一点的床上又觉得太高了，于是她躺到了最小的床上，觉得正合适。她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三只熊回来了，他们肚子饿极了，来到餐厅吃饭。熊爸爸拿起碗一看，哇哇地叫了起来，
2: 谁动过我的碗了？
0: 熊妈妈看看自己的碗也叫起来，
3: 我的碗也被人动过了。
0: 小熊看了看小碗说，
4: 哎呀，是谁把我的粥吃光了？还有我的椅子，谁把我的椅子弄坏了？
0: 三只熊看见餐厅里没人，就来到卧室里。熊爸爸皱了皱眉头，不高兴地说，
2: 谁睡过我的床，把我的被子弄乱了？
0: 熊妈妈看到自己的床也抱怨起来，
3: 哎呀，我的被子也被动过了。
0: 小熊在小床边放了一张凳子，爬上了小床，尖声尖气地说，
4: 谁在我的床上睡觉呢？哎呀呀，是个小姑娘，快抓住她，抓住她。
0: 小姑娘被吓声吵醒了，一睁开眼睛看见了三只熊，她跳下床向窗子那边跑过去，窗子是开着的，她跳出窗外飞快地逃走了，三只熊都没能把她追上。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1: 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0: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嘿嘿，哎，哎。

0: 我来救你。
1: 救命！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5: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4: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5: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4: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5: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4: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5: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4: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6: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4: 爱丽丝安抚她说，
5: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4: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5: 他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他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他的时候，他也很温顺。再说，他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4: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5: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4: 老鼠生气地喊道，
6: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4: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5: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4: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

0: 地继续说道：
1: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0: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1: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他们了。
0: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他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0: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3: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0: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2: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0: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2: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0: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鹦鹉急忙回答说：
3: 我什么也没说呀。
0: 老鼠说：
2: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0: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2: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1: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0: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

0: 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1: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三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三支箭，嗖的一下将三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三支箭向着空中的三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三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1: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4: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5: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

0: 人们都叫它剑穿山呢。
1: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剑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猴皮皮。一天早上，小猴皮皮去森林里散步，在小路上他遇到了小狗妮妮。妮妮问他：
6: 皮皮，快看我的发型，我刚做了一个空气刘海，你觉得好看吗？
5: 皮皮只看了一眼就对妮妮说：
7: 你的发型可真古怪，都遮住眼睛了，你不怕走路时撞到树上吗？
5: 妮妮听了很生气，她瞪了皮皮一眼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皮皮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见熊猫玲玲在树下跳舞。熊猫玲玲穿了一身粉色的新裙子，玲玲看见了皮皮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笑着对他说：
6: 皮皮，这是我新做的裙子，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啊？
7: 一点也不好看，裙子的颜色太俗气了。
5: 听到皮皮的话，玲玲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转身跑开了。皮皮毫不在意地继续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片草地上，小猪乐乐正在草地上拉小提琴。皮皮来到了乐乐身边，他听了一会儿就大笑起来。乐乐被皮皮的笑声吓了一跳，他问皮皮：
8: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7: 我在笑你的琴声啊，你的琴声就像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难听死了。
5: 乐乐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小提琴收起来，气呼呼地向前走。乐乐急忙跟上去说：
7: 哎，你别走啊，咱们一起玩吧。
5: 可是乐乐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皮皮独自在森林里走着，他有点伤心，因为他发现小伙伴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说：
9: 你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人家当然生气呀，你要学会夸赞别人，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呀。
5: 皮皮终于明白了，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会夸赞别人哦。

0: 眼睛，
1: 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
1: 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他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11: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10: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12: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10: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1: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10: 老鹰听了一想，
13: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10: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1: 找好树杈，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10: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8: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10: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11: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10: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14: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10: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11: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雕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雕

0: 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1: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6: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1: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7: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1: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树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

0: 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1: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5: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4: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6: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4: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7: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4: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5: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7: 在哪儿？快说！
4: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5: 我今天没有下蛋。
4: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5: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4: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6: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4: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4: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6: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7: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4: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3种。咱们能用这3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

0: 你们看。
1: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0: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2: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1: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0: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1: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0: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1: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0: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谢姓篇。谢姓作为姓氏出现在3500多年前，主要起源于人姓。相传在黄帝时期，黄帝为儿子们赐姓封地，其中一个人姓儿子就被封在了谢水一带。这个人姓的儿子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谢国。到了西周后期，谢国被覆灭，残余的民众就逃难到了

0: 南方，后来他们就以谢国国号为姓氏，改姓谢，流传了下来。谢姓一族当中出现了很多名人，其中一个人叫谢灵运。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和旅行家。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谢灵运的故事。传说啊，谢灵运担任知府的时候，自己去雁荡山游玩，有一个理财主知道这件事儿后，就想要巴结谢灵运，连忙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去拜见谢灵运。他见到谢灵运后谄媚地说，
1: 谢大人，谢知府，我是本地的理财主，听说大人来这里游玩，我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席，请大人赏脸品尝品尝。
0: 谢灵运转头看了看理财主，他知道这个财主平时在乡里经常欺负百姓，现在却对自己这么阿谀奉承，就很反感，就对他说，
2: 算了，我刚开始游玩还不饿呢。
0: 说完，谢灵运就翻山越岭走了。理财主一心想要巴结谢灵运，就跟了上去给谢灵运扇扇子。谢灵运冷冰冰地说，
2: 山风慢慢地吹来，已经很凉爽了，你不用多此一举。
0: 谢灵运走到了一个岩石的时候，一不小心没站稳，把登山木屐的齿给碰掉了。谢灵运就脱下了木屐丢在了岩石上，然后换上了一双布鞋继续登山。理财主看到后连忙把木屐拿起来，对谢灵运说，
1: 谢大人，您的木屐忘在这里了。
0: 谢灵运很不耐烦地说，
2: 无耻的东西，我要它有什么用。
0: 理财主听了谢灵运的话，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谢灵运借用没有木齿的鞋子来讥讽理财主是无耻之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他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2: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1: 鸭妈妈说，
3: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2: 谢谢您，鸭妈妈。
1: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他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2: 妈妈，妈妈。
1: 大鱼笑着说，
4: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2: 谢谢您啦，鱼阿姨。
1: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2: 妈妈，妈妈。
1: 大乌龟笑着说，
5: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2: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1: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2: 妈妈，妈妈。
1: 大白鹅笑着说，
5: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2: 谢谢您了。
1: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2: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1: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6: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1: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1: 青蛙妈妈笑着说，
6: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1: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9: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0: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10: 有人
0: 溺
10: 水了！
0: 啊！
10: 有人溺水了！
5: 危险！快让开！
0: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1: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追根究底的李四光》。李四光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一块空地上玩捉迷藏。空地上有一块很明显的大石头。有一天，李四光突然想到，这块凸起的大石头看上去跟周围的平地格外不相称。他问小伙伴们：
5: 哎，你们说为什么这平地上会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呢？
15: 当然是本来就有呗。
14: 小伙伴们一阵哄笑，他们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可笑了。李四光又去问村里见多识广的陈二爹：
5: 陈二爹，你说村里那块大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0: 陈二爹回答道：
1: 听老一辈的人说，那块石头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
0: 李四光半信半疑，他又跑去问爸爸：
2: 爸爸，陈二爹说村里那块大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真的吗？
0: 父亲想了想说：
3: 也有可能，天上的流星落到地上就变成了石头，叫做陨石。
2: 那块石头真的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0: 李四光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父亲回答道：
3: 这个我倒没有亲眼看到，我也不知道。
0: 李四光感到不满足，可是又找不到答案。从此，这个疑问伴随了李四光很长时间。后来，李四光去英国学了地质学，又去很多地方做了考察。李四光意识到，村子里的那块大石头也许不是陨石，而是被冰川推过来的一块大石头。1933年，李四光再次回到故乡，对村里的大石头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考察，鉴定出这块大石头不是陨石，并且李四光发现家乡一带广泛分布着冰川带来的砾石和粘土堆积物，这个让李四光迷惑不解了20多年的问题，终于找到了满意的解释和科学的答案。原来村里的这块大石头是冰川作用带过来的呀。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小青蛙学本领。池塘里有一只小蝌蚪，它每天都在池塘里悠闲地游来游去，什么也不学，直到小蝌蚪长成了一只小青蛙，它还是每天只顾着玩。有一天，青蛙妈妈对它说：
9: 你现在长大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知道玩耍，自己该去学习一些本领了。
8: 小青蛙听了妈妈的话，开始去学习本领了。小青蛙来到花园，正好看见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花中起舞，它用请求的语气对蝴蝶说：
10: 蝴蝶姐姐，你能教我跳舞吗？
8: 蝴蝶爽快地答应了。
11: 好啊，你看我跳舞，再跟我学习。
8: 小青蛙学着蝴蝶姐姐的样子，将两条腿张开，可是除了蹦几下，它什么动作也不会做。这时候，小青蛙耳边传来悦耳的歌声，它看到了黄鹂姐姐，说道：
10: 黄鹂姐姐，你能教我唱歌吗？
8: 黄鹂也答应了。
0: 好啊，你先听我唱歌，你再跟我学。
8: 于是黄鹂就唱起歌来，小青蛙张开嘴跟着唱，可它只发出了呱呱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好听。小青蛙伤心地回到家里，问妈妈：
10: 妈妈，为什么我什么都学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
9: 孩子，不是你太笨，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本领，以后你还是跟着妈妈来学习捕捉害虫吧。
8: 就这样，小青蛙每日跟着妈妈用心练习，终于练成了一个捕捉害虫的高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

0: 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1: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0: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1: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0: 不，我不明白。
1: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分吧。分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0: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分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1: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0: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1: 还行。
0: 胃口好吗？
1: 是的，他总是很饿。
0: 晚上睡得好吗？
1: 也不错。
0: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0: 分多大了？
1: 他8岁了。
0: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1: 他认识亨利·富塞。
0: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分高兴，就让分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埃弗里怎么样？
1: 埃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0: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托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托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会想办法的小乌龟》。森林里生活着两只小乌龟，它们是兄妹俩。有一天，他们想要去山上玩，在爬山的时候碰到一只大狗熊。大狗熊问他们：
9: 你俩想上山去吗？
2: 乌龟抬起头说：
10: 是的，熊先生，我们要上山去玩。
2: 狗熊把手放在肚皮上，哈哈大笑起来，说：
9: 你们想上去？哈哈哈，笑死我了，爬3年你们都爬不上去。
2: 乌龟哥哥不服气说：
10: 你这个大笨熊，上坡我们比你慢，下坡可不一定。不信比一比，终点定在山下池塘那边。
2: 大狗熊很瞧不起乌龟兄妹，就爽快地答应了。乌龟妹妹小声说：
11: 哥哥别比了，我们跑不过他的。
2: 乌龟哥哥仔细想了想，对妹妹说：
10: 没关系，我们爬的虽然慢，可这是下山比赛，我们可以抱在一起滚到下面去。
2: 比赛开始了，大狗熊撒腿就往山下跑，猛然看见一个球咕咚咕咚的飞快地滚了过来。狗熊睁大眼一看，啊，原来是两只乌龟抱在一起朝下滚，一边滚一边大声喊：
10: 大笨熊真笨，我们要赢得比赛喽！
2: 大狗熊气坏了，忍不住一脚踢了过去，把两只乌龟踢飞了。狗熊高兴地说：
9: 你们慢慢地爬到终点吧。
2: 说完就又往山下跑去。可是当狗熊跑到终点时，却见两只乌龟在池塘边悠闲地晒着太阳。狗熊不解地问：
9: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2: 两只乌龟异口同声地说：

0: 亏了您，
1: 是您一脚把我们踢到了终点呀。
2: 狗熊气得火冒三丈，气喘吁吁地说，
3: 我要抓住你们烤着吃了。
2: 说完就朝两只乌龟扑过去，两只乌龟往池塘一跳，狗熊就扑了个空。乌龟在水里高兴地游着，狗熊看见乌龟这么悠闲，气呼呼地大声叫道，
3: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不然我吃了你们。
2: 乌龟哥哥说，
0: 下次再见到你，我们还会有新办法对付你的。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